0: 研团队成功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晚7: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目前救援有何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现在事故救援的情况。那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就在连线前啊，我从沁源县的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那截至到目前，平安升井的人员是201人，遇难人数8人，井下仍有38人被困。那目前呢，被困的38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呢，我也了解到伤者呢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我想介绍一下，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瓦斯爆炸引起。发生事故的煤矿呢，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的上庄村。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是22日的19:29。那事故发生时呢，井下当班作业的人员是247人。那此外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涉事企业的情况。涉事企业是山西省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那该公司呢是属于民营企业，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是1.2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该企业的这个年产能力为120万吨。此外，公开资料也显示，涉事的企业呢此前有多条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进行处罚。那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后续的救援情况我们将持续跟进。主持人。
2: 好的，张硕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本次任务的相关情况。上午11点，神舟23号3名乘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神舟23号乘组此次太空出差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重要任务？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发布会和见面会即将召开，那媒体们普遍都关注哪些话题呢？
4: 好的，尹奇。那么像媒体们普遍关注的，首先是集中于已经在太空的神舟21号在太空中的经历，比如说像他们在太空中待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有没有哪些特殊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即将上太空的神舟23号的新旅程又将如何开始，又将如何开展？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在轨已经驻留了203天，这个已经有望刷新我们中国航天员乘组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那么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呢，他们具体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呢？尤其是在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师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是备受国内外关注。那么通过这一次的实战演练，我们又积累了怎样的成果和经验？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另外，根据我们中国载人办此前公布的计划显示，2026年，我国将实施神舟23号、神舟24号2次载人飞行任务。来自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有望今年执行空间站的飞行任务。那么神舟23号飞行乘组呢，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1年期的驻留试验。也正因此，大家对即将飞天的神舟23号乘组是产生了诸多期待。比如说，1年的驻留试验将如何完成？那么有一个人会进行一年的这个实验，这么长的时间，又是谁会担此重任？这些呢也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还有就是外籍航天员的话题。此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2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 在2026年的4月24号进入了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开始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加入我们的中国航天员大队。那么这两名航天员什么时候会进入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呢？在太空又会待多久？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和任务？除了以上所说，我们2030年载人登月和去月球找水的嫦娥七号也是重大任务，也是非常受关注的。这里面呢也蕴含着各种科技，对关注航天的中外航天迷来说呢，可以说满满的都是期待。整个呢，其实今天的发布会应该说是大家抱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也是希望我们的发言人能给出更加权威、更加标准的答案。主持人，
2: 张明明，声音有一些不清晰哈，调整一下手机的状态。那对于神舟23号乘组的亮相，大家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也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尹杰。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最早航天载人慢在公布计划的时候呢，就提到我们今年的话呢，有乘组呢会有这个港澳地区的，同时呢会有一年期的驻留。那么这次呢，是否会有这些元素体现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按照

0: 以往的经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依然会延续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由第二批或者是第三批已经飞过的这个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能在动两或者动三之中见到我们的第四批航天员，全新的面孔呢，也会为未来各种太空活动增加各种可能，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太空的新元素。还有就是在最新公布的神舟二十三号的标识之中，我们看到紫金花和柔美的女性元素在整个的这个标识中非常的清晰展现。那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之中呢，就会有来自香港的女性科学家或者是香港的女性航天员呢？那这些呢，我们都等待着稍后在11点的新闻见面会上，我们的航天员跟我们见面后再揭晓。另外，这些航天员们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他们什么样的新惊喜？他们会有带什么样的礼物上天，或者是在太空中做什么样的实验？这些呢，也都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嗯，谢谢。
1: 好的，张绵绵。
2: 那就在昨天，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各系统进行了哪些关键准备？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7: 青山报告。
8: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2: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1: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2: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2: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11点，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 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2: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此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近期在美联储总部举行的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1: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的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2: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4: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1: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2: 此外，沃什的上任也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对此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5: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3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9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当然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局 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尔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尔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

0: 性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它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尔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几天啊，南北方的雨应该说下的都挺大的。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国依然是降水频繁的，主雨带会有所北抬。那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山西沁源来说呢，今后3天雨水是会比较频繁的。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明天小雨会继续，到了后天白天的时候，这里的雨势会加大为中雨。那后天晚些时候呢，沁源会转为阴天，这次的降雨会告一段落。伴随着雨水呢，沁源的气温也是会有明显下滑的，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28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1度。最后来关注雾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另外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时段，像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也会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2: 好的，胡晓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最近啊，全球在线音乐巨头 Spotify 中文名叫做声破天或者声田，它和全球知名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宣布达成了授权合作，更严谨的说法呢，是达成了录制音乐以及音乐版权许可的协议。那根据双方的协议，未来Spotify 呢将允许自己的付费用户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对环球旗下艺人的歌曲进行官方授权的翻唱以及混音。那消息一公布， Spotify 的股价当天是大涨了不少，很多网友啊把这一次合作比喻成一次招安。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AI 翻唱呢一直处在版权法里的灰色地带，各种未经授权的 AI 翻唱作品可以说是满天飞，而这一次在线音乐巨头和唱片巨头联手，给这个顽皮的孩子呢画了一个圈，建立起了一座合规的围墙花园。这个新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需要用户额外付费的增值服务，而且呢是采取艺人自愿加入的原则。那艺术家和词曲作者啊可以直接从这些 AI 生成的作品里分 分到钱，这就相当于把 AI 这股横冲直撞的力量正式纳入到了正版付费的商业体系里面，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更妙的是，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粉丝经济在 AI 时代的新形态，也就是说粉丝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听歌，而是愿意再掏腰包获得自己动手再创作偶像歌曲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这种互动的价值可能比单纯的播放量要大得多。那么 AI 创作 AI 翻唱这阵风在国内是怎么吹起来的呢？咱们国内的音乐市场打的其实是一场更接地气的混战。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旗下的 AI 音乐应用主打一个零门槛，用户啊像聊天一样描述想法就能出歌。另外一家主打音乐社区氛围的平台呢，则推出了一站式 AI 音乐创作工具，不仅让用户可以生成歌曲，还能把作品直接发布到自己的音乐动态里，想要让 AI 激活社区里的内容生态。另一个在线音乐平台的新玩家就更猛了，这个 APP 超过八成的流量呢，都来自同源母公司的国民级短视频平台。我估计很多爱刷短视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操作，你在短视频里边刷到一个非常上头的背景音乐，点击右下角就能一键跳转到音乐 APP 里边过去，然后听到完整版。这种生态闭环呢，是传统的音乐 APP 很难做到的，而且它之前就抢先上线了 AI 创作实验室，能用极低的成本批量生产适配短视频传播的神曲。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未来的在线音乐产业拼的到底是 AI 技术还是版权数量？我的判断是二者缺一不可，但最终的较量就在于谁能先建好一套让各方都满意的而且是能赚钱的商业生态系统。那查询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国内的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财报数据显示啊，2026年第一季度在线音乐服务收入达到65.1亿元，同比增长12.2%。而另外一家音乐社区平台去年的业绩经过调整后的净利润也大幅增长了68.2%，利润达到28.6亿元。这些数字啊，一定程度上说明正版音乐的付费模式在我们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 AI 时代的挑战呢，就在于当每天都有海量的 AI 新歌涌入时，版权的稀缺性正在被稀释。那这种环境下，仅仅手握一堆版权其实还不够，你还得能用 AI 技术把这些版权玩出花来，激活用户的表达欲，让商业模式呢从单纯的卖歌升级为卖互动和卖体验，让创作者、平台和粉丝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样才能走得通、走得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保护绿水青山，谁来出钱，谁来受益呢？生态保护的投入与成果共享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也更需要把各类生态补偿政策统筹协调起来，让生态保护补偿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解决哪些老大难问题，它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程浩龙的报道。
7: 我国实施生态保护补偿20多年来，在森林、草原、湿地等8个重要领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了大量补偿工作，目前中央层面年均投入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区域补偿全覆盖，覆盖范围和受益人口都稳居世界首位。什么是生态补偿？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8: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跨区域横向补偿难以落地、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补偿资金过度依赖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建立分层分类的横向补偿机制，分区分类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7: 来看文件的全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什么要把综合二字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补偿区域的聚焦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9: 方案呢，提出加强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引导各类政策在重点区域的这种协同和配合。重点区域呢，包括这样三类：一是重要水源区，像长江、黄河作为亿万人口的这个水源地。二呢是自然保护地，约占我们国家陆域国土面积的18%，是生态产品的核心产区。三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为那里呢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突出，每年呢有1000多亿的这种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呢实施补偿。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介绍，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面对新要求，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10: 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仍面临着跨省流域补偿协商难度大、补偿资金多来源于财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7: 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开出了新药方。靳乐山指出，综合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补偿与区域发展要协同起来，从输血转向帮助地方造血。
9: 生态保护补偿的这个受偿区呢，通常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补偿作为输血功能呢，要与培育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造血功能呢相协同。比如方案呢，在国家公园补偿中呢，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在这个荒漠补偿中呢，要求推广这种光伏加治沙的这种产业模式。在草原补偿中呢，要求发展生态循环的这个畜牧业。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呢持续得到实惠。
7: 为此，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在重要水源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并鼓励上下游通过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园区等方式，变单一资金补偿为多元化合作。在自然保护地，将研究出台价值实现准入清单，在一般控制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经营主体。长期以来，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为此，方案也给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魏东表示，
1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7: 靳乐山认为，引入基金、用好市场机制是综合补偿的更深层次体现。
9: 方案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碳排放权、像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并且呢，鼓励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密切的这些企业和社会资本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这就像新安江流域的探索，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这种资金补偿呢，升级到了共建园区、产业协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这个补偿的新阶段。
7: 总的来看，这份新出台的方案通过聚焦重点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打通纵横补偿机制、引入多元资金和市场化手段，为破解当前生态补偿的难点堵点提供了系统方案。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一项关键政策，它将推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1: 早上好，尹奇，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路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 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受到河北地区大雾天气的影响，在京沪高速的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危险品车辆以及摩托车。再来关注到河南，同样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濮阳西域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南，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里娄高速的乌石、湘江南、山枣、鱼塘入口临时管制。另外呢，在里娄高速的乌石收费站附近63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小车冲撞护栏，目前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

0: 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的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5: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那实现了神经对于心跳的调控。
4: 这项研究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这项成果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6: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7: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6: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7: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6: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7: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8: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7: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6: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

0: 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这颗由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打造出来的生物起搏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2: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0: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查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朱敏，责任编辑杨君天、孙欣、贾晶阳、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16: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之声前方直播席。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更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

0: 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再为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3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3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2: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 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也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与长征二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3: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不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其他。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G 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

0: 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北宋年间啊，宋徽宗赵佶将歙州改为徽州，希望用这块土地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的理想。徽州为何能被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钟情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啊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徽州北面有天下第一奇山黄山，还有被称为道教五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在群山环绕中，秀美的新安江顺流而下，整个徽州峰峦叠翠，村落绵延，如同一幅淡雅的山水画。南宋新安志说，徽州山县壤阁，民不染他俗，事实也的确如此。徽州从山环抱，较为封闭，不太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徽州产生了独特的文化气质。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思想徽州： 徽商六讲，会让您对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徽州自古出才子，当地兴建了许多有特色的书院，书院的兴盛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在众多书院当中，竹山书院颇具盛名，被誉为江南第一古书院。竹山书院始建于清乾隆20年，坐落于徽州熊村。熊村古名叫做洪村，后来曹氏迁居此地，成为当地放族。曹氏先民按照东汉碑刻曹全碑的“枝分叶部，所在为熊”一句，将村子改名为熊村。据《新安民族志》记载，唐熙宗年间，江西讨诏使曹全整和他的儿子曹毅、曹翔奉命镇压黄巢之乱，曹毅在徽州不幸阵亡，因其膝下无子，曹全整便把曹翔的儿子曹玉过继给他，替他守孝。曹玉守孝了3年之后，迁居到婺源，这就是熊村曹氏的始祖。熊村曹氏自明朝开始兴起，他们既是商人又是读书人，一商一儒，重视教育。其中曹宗仁一支考取功名者最多，时人称之为一门三进士，四世五金魁。而曹宗李一支则侧重商业，至曹宗李70岁时，曹家已成为富甲一方的盐商。后来这一支出资修建了竹山书院，弥补了自家文化上的不足。徽州人的宗族观念很强，所以徽商发迹后往往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徽州建筑独具特色，被称为徽派建筑，竹山书院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群。它布局合理，匠心独运，被国务院列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竹山书院一边靠着竹山，一边靠着新安江，山水环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书院讲堂正厅悬挂着曹文植所书对联，上联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下联是山犹愧尽，为则必要其成。曹文植是曹家翘楚，曾任乾隆年间户部尚书，他写的这副对联既表达了书院治学的理念，又巧妙地将竹山之名融入其中。曹文植从小在竹山书院接受教育，25岁考中进士第4名，在内廷为官多年。他的儿子曹正雍也在竹山书院读书，刚成年就考中了进士。关于曹振雍的苦读，熊村至今还流传着一则故事。传说曹振雍当年读书时性格十分的顽劣，不肯用功，他的姐姐很着急，规劝他说，你不读书将来如何考取功名，继承父亲的事业。曹振雍夸下海口说，他日我一定可以做官，而且官职还要超过父亲。姐姐见他有股傲气，便使出了激将法，说，你这种性格要是能做官，我就去千里之外出家当尼姑。曹振雍一听这话，从此潜心读书，后来果然考中进士，官至军机大臣。曹振雍知道当初姐姐的话是为了激励自己，所以不肯让姐姐出家，可姐姐铁了心要履行当初的诺言。曹振雍无奈，恰好当局有句俗语叫隔河千里远，意思是两家之间隔了一条河，就像隔了千里之远。曹振雍借这句俗语 给姐姐在溪水对岸修建了一座慈光庵。

和福建武夷山一样，都是他的故乡。朱熹曾两次回到婺源，一次是公元1150年，那时他20岁，刚考中进士，看到婺源的大好风光，他写下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的诗句。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一首写婺源的诗更加出名，那是他有一次回家省亲，经过县城北门时，看到幽静而美丽的景色，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公元1182年，朱熹到浙江台州视察灾情，刚到那里就接到了群众举报，说台州知府唐仲友为官不正。朱熹立刻决定对唐仲友展开调查，查明其在知府任上存在违法收税、贪污官钱、伪造钱币等多项不法行为。唐仲友跟当朝宰相是亲戚，所以才敢肆无忌惮。放在平时，无论是哪里来的官员都不敢得罪唐仲友，可是朱熹却丝毫不给他留情面，一连上了7道奏折弹劾他。这个案件在历史上很有名，这说明朱熹的清廉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体现在他对社会风气的治理。朱熹勤政爱民，心里总是装着老百姓。有一次他在南康任职，有一个富家子弟当街纵马踢伤了一个小孩，朱熹得知此事，命人将那位富家子弟扭送至衙门。这时有熟人前来劝朱熹说，他的父亲在此地颇有声望，何必跟这样的人结怨呢？朱熹说，我若是不惩罚他，就是跟整个南康的百姓结怨。刻画徽州的自然文化与历史面貌，感受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思想徽州徽商六讲，欢迎继续收听。婺源有很多关于朱熹的传说和遗迹，在婺源南部的九老芙蓉山埋葬着朱熹的祖母。据说朱熹曾在南宋绍兴20年时回乡扫墓，亲手栽种了24棵杉树，九老芙蓉山因此地也被称为文公山。经过800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山上还剩下16棵参天杉树，被称为江南山王群。从这可以看出，徽州人一直把朱熹当作当地的骄傲。同样被徽州人视为骄傲的还有曾经的徽商。一个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肯定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的大宅子居然都藏在这片偏远的东南山区。洪村当年在建造之时，据说花费了100万两白银，而在徽州能与洪村相媲美的村落还有很多。在徽州众多的古村落中，大宅院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处处透露着富贵之象。徽商在历史上无比辉煌，以乾隆时期为例，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竟有4-5千万两白银。要知道清朝最鼎盛时，国库存银也不过7000万两，徽商之商令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在商乎，朕不及也的感慨。在当时，徽商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对于徽商的成因，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徽商是借助徽州的地理因素和自然环境才富起来的。徽商靠近东南发达地区，致富的机会较多，而且当地人多田少，靠种地吃不饱饭，徽州人只能被迫离开大山外出经商。从前徽州有一首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2、13岁往外一丢。受环境所迫，众多徽州人走上了外出经商之路。
经过长

期的艰苦奋斗，最终成就了无灰不成阵的商业奇迹。徽商经营的行业包罗万象，以盐业最为兴盛。明朝初年，出于边防军事需要，朝堂管控的官盐会定期招商，商家需要往边疆地区运送军需物资，以此换取卖盐的资本，这就是开中制。徽商离边疆太远，相比晋商并不占优势。到了明朝弘治年间，朝廷进行盐法改革，只要商人愿意上交足够的现银，便可以获得卖盐的资质，这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很大方便。就这样，从事盐业的徽商队伍日益壮大，资金实力也不断膨胀。汪家是徽商盐业的翘楚。汪家原先只经营服装，太平天国时徽州饱经战火，汪家的产业付之一炬，大批徽商跑到扬州避难，汪家也跟着来到了扬州。最开始汪家人是在盐号里当伙计，到了第二代便有余钱供长子汪竹明读书了。汪竹明30岁时用家里的积蓄买下盐店老字号以和祥，又在招标中一举拿下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销权，从此汪家飞黄腾达。汪竹明晚年时明显感觉到盐业的艰难，由于社会转型，当时的盐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汪竹明去世后，长子汪太阶接管了家里的盐号，当时盐业的弊病已经深入骨髓，汪太阶根本无法收拾这个烂摊子。仅仅过了8年，他就因为不堪重负而死，去世时只有47岁。汪太阶的英年早逝给汪家蒙上了一层阴影，汪家人决定不再死守盐业，决心在商海中另觅良机。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扬州沦陷，汪家的产业难以在炮火中保全，汪氏家族只好再次流亡，逃到了上海。汪竹明的二儿子汪太林在上海三指坊一带置办了3个弄堂的房地产，而兄弟汪太科则来到南京兴办耕源皮货，开始做皮货生意。由于经营有方，耕源很快就成为了南京皮货的龙头。但不久后日军侵占南京，耕源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汪太科逃往上海。20世纪炮火连天，徽商深受其害。自此之后，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就这样慢慢暗淡了，只留下徽州村落里那些空荡荡的老房子。很多时候，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人们并没有什么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件物，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这本《思想徽州·徽商六讲》重在从精神层面解读徽州，从徽商的起源、发展、特点、代表人物、经典事迹6个方面讲述了徽商精神与徽商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徽州文化、徽商状况和精神这个窗口了解徽州，思考徽州，带领读者穿越历史。书中通过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还原真实的徽州，发掘出徽州积淀千年的文化。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

0: 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思想徽州徽商六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梦想一号说，读这本书是为了秋天的徽州之旅做准备，很容易读的一本书，对于了解徽州徽商很有帮助，之后继续延伸阅读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作品。读者大雪说，作者赵燕笔下的徽州可比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只是更多了一层文化的理性反思。读者夜半歌声说，我对比阅读了一下晋商，真的能明显感觉出作者作为当地人对徽商的自豪和感叹。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呢，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人文草木，精华一网，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大臣名叫淳于髡，十分能言善辩，经常用打比方和讲故事的方式给国君提意见。有一次，齐宣王和淳于髡聊天，齐宣王问，请先生说说我都喜欢什么吧。淳于髡说，古时候的帝王喜欢四样东西，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很纳闷，便问，你这话怎么讲啊？淳于髡说，古代帝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食，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人，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齐宣王说，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不是我不喜欢有才德的人，而是我找遍了齐国都没有发现这种人的存在呀。淳于髡早就知道齐宣王会狡辩，他接着一口气给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齐宣王看到自己国家有这么多能人，当然很高兴，可是他也有点怀疑，就问淳于髡，先生，过去我听人说贤人十分稀有，方圆百里之内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现在您一下子就给我推荐了七位贤人，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回答说，大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类相同的鸟总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都是一起生活，比如桔梗这类植物，在低洼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但如果到山上找，一下子就可以找一车。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在一起的。我一向都和很多贤士是好朋友，给您推荐七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您还需要，我周围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呢。齐宣王听了淳于髡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不是没有贤人，而是自己没有找对方法呀。后来人们就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示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

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石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一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

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

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的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
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

迅速地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

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

水。以上就是今天九四爱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

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2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哪个回忆录在今天节目里跟你来聊聊？我们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在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所忆》里面，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秋芙呢，酷爱下棋，可是棋艺不精，但是呢，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他把下注用的钱都输掉了，蒋坦笑他赢不了，秋芙呢就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呢，这局眼看着又要输，他就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局上去搅局。蒋坦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一幕也成为蒋坦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有那么计较。有时候呢，耍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人不是只会笑不会哭，他们的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所以呢很好哄，也很喜欢去哄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有趣的人多多相处，特别是身边的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呢，跟一个有优点的、很乐于生活的人在一起之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你会因为对方而主观的或者无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你。我变美丽，因为有你。一起来听到柯以敏唱的这首《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节目跟你来聊聊天，听听歌。现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的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的蔬菜，她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她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守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看庙会，可是呢碍于是女子，于是和夫君稍微一商量，就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把眉毛给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拉着夫君一起去逛庙会。这就是被林语堂先生称为文学史上最有趣的女人的芸娘。有趣的女人是生活的捕手，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美。芸娘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的，尽管生活对他很严厉，但是他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你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当然会过得有滋有味了。

0: 让我感动着。
1: 可爱女人这首歌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 R&B 曲风，在今天看来呢，俨然也是很商业的范儿啊。但是在当时，这样轻快有旋律感的风格，绝对是华语乐坛的新鲜货。周杰伦的旋律流畅清晰，徐若瑄的歌词温情灵动啊。这首歌呢，其实是周杰伦当年还在吴宗宪的音乐工作室里埋头创作的时候，吴宗宪呢邀请杨俊荣帮他来打理公司，杨俊荣看到周杰伦说："哎，把你写好的歌，这个录音带拿来给我听听看。"周杰伦就从这个抽屉里翻出了《可爱女人》。杨俊荣一听就被周杰伦的歌声给吸引住了，对他大加赞赏，说："你快去出专辑吧。"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也是15年之前了，周杰伦凭借这首《可爱女人》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跟你说到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啊。其实不管男人或者女人，只要他是有趣的，就会非常的可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每天好像都是新的。因为他们对于生活那样的热爱，好像我们在这个三毛逝世25周年纪念日讲到三毛的时候，三毛就是那种住在撒哈拉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玩的人呢。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算是身处黄沙漫天的沙漠，也不会觉得闷吧。那么就找一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然后呢，把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容貌总会改变，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呢就丢不掉。即使是生活不如意，粗茶淡饭没关系，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消失。脸蛋、身材、金钱、权势，但是唯有对于生活不计回报的热爱不会朽坏。当一个人有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帮助他。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那么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节目最后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小厨黄磊的《拉拉歌》。拜拜了，各位，明天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

0: 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
7: 一个被认为是假币出售购买的集散地，一个59岁自学成才的电脑通，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为了制造假币扔下血本家庭。假币是否真的到了人们无法鉴别的地步呢？他们为什么明知是触犯了法律还要一意孤行？假币将从何而来，又将到哪里去？是什么让假币不断被生产又流向了社会？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即将播出。
9: 假币，一个让人们深恶痛绝的东西，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不少人都上过假币的当，为假币花钱呢买过教训，有的人呢因此吸取教训长了经验，而有人却因此打上了假币的主意，希望通过假币呢来为自己赚取大把的钞票。下面呢，我就来为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河南省项城市大卫寨村的假币案。造假者竟然为了可以造出更逼真的假币，竟然自学成才，成为了电脑通。
7: 随着假币出售购买案件的不断发生侦破，假币的来源成了警方关注的焦点。一些案件的重要线索表明，河南省项城市大卫寨村是集散地之一，这个地方属于3县2市的交界地，最近几年贩卖假币这类活动比较猖獗，我们的公安人员开始展开部署，对这些贩卖假币的人员进行布控。
9: 假币一旦出现在流通领域啊，其危害和后果呢都是相当严重的，那对个人来说呢是损失点资产，但是对国家来说，那就是妨碍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呢失去了信用。如果假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国家的控制银行准备金率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呢调控物价水平的政策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的就是物价

0: 大的上升。对应的还有就是咱们存在银行的钱呢就会贬值，哎，不管是居民的储蓄存款还是企业的存款呢都会贬值，然后呢就会导致人民币对应其他货币的汇率的下降，使国家外汇储备蒙受损失，使人民币呢在国内和国际的信用都通通下降。所以呢针对假币的问题啊，每个国家都会进行严肃打击和彻底缴毁。
1: 就在项城市公安局全面对有可能贩卖假币的人员进行监控的同时，公安部也正在关注着假币案件。去年9月25号，公安部发出消息，内蒙古发现部分假币，假币来自于河南项城一个叫李运章的人。得知情况后，项城市公安局随即对李运章的住处展开了调查。
0: 9月28号下午，警方得到消息，李运章呢有可能在项城市的一座民宅里。项城市刑侦大队立即出动20余名干警赶到这座民宅。然而让所有干警大吃一惊的是，民宅里的6名男子还正在不停地印刷假币。
1: 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宅，就在这座民宅内却摆放着制假币设备和制假币材料，有电脑，有彩色复印机，还有激光印刷机。6名制假人员正在紧张地制造着假币。公安民警来到他们的跟前，他们竟然一点没有察觉就被连窝端了。是什么让眼前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农民开始从事假币的制造生产？他就是假币的制造源头吗？那些假币又流向了哪里？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李运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警察能找到这个偏僻的农村来，而且来得那么快，让他意想不到，让他猝不及防。当他一看着警察来了，顿时感到一切都完了，只好束手被擒，乖乖地跟着警察走，发财的美梦从此也就破灭了。
0: 这个叫李运章的人啊，是河南省沈丘县人，一向呢是游手好闲。他觉得在家务农呢挣不到什么钱，便打起了制造假币的主意。于是呢，李云章购买了电脑，开始研究，钻研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制造假币。他还购买了一套老式的印刷设备，但是在造假的过程中，这套设备呢又很快被李云章自己淘汰了，因为设备老化，达不到自己的印刷要求。于是啊，又跑到北京选了一台更先进的设备，又开始了自己的钻研生涯。
1: 警方在现场共缴获了面值84万元的假币和制造假币的各种工具，以及印制假币用的纸张18捆。经过突击审查，李运章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李运章终于研究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激光打印制造假币的办法，并且于去年8月来到了项城市，租用了一间民宅，开始大批量的印制假币。
0: 59岁的李云章呢，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农民，就是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人，竟然为了多弄些不义之财呢，自学修炼成了一个电脑通。那我们在赞叹他的钻研精神的同时，也为他的步入歧途是感到惋惜啊。如果他可以把研究制造假币的精神和钻研电脑技术这个精神用到正道上，他也完全能够成功。但他就是把这个精神头用在了违法犯罪上，他这就是罪有应得。
1: 至此，建国以来河南省第一个假币案告破。虽然警方在这个案件中查获了84万元假币，但是却成功的堵住了一个假币扩散的源头。当我们看到李运章用来印刷假币的18捆纸张时，感到了由衷的庆幸。如果这些纸张被全部印刷成假币并卖出去，那么将有8亿元的假币流向市场。
0: 8亿元，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一般来说啊，假币的泛滥呢会造成国家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呢酿成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制售假币啊就像一个嗜血的幽灵，以非法手段剥夺和占有着国民的财富，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社会信用的原则，侵蚀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健康集体，它就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毒瘤。所以现在即便

0: 假币在身边。
1: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李运章之所以会大量的印刷假币啊，是因为有一大批人正在做着贩卖假币的勾当。随着李运章案件的告破，主要帮助李运章出售假币的赵一武也被警方依法逮捕。假币贩卖在项城市呢，也不算什么稀罕事儿。赵一武呢，作为跑生意来讲，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事儿。有电话打来，不是问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到，就是说有人要这个东西。赵一武就这样在他们中间牵线，顺便搞点所谓的中介费。就在李云章伪造假币案刚刚告破，项城市警方又接到了另一条线索。
0: 9月28日，一个名叫王喜宝和一个叫李国忠的人从广州购买了一批假币，正在运往大卫寨的途中。项城市警方立刻展开了紧张的抓捕工作。经过研究部署之后，项城市公安局出动了30余名警力，在犯罪分子可能经过的106国道、107国道分别进行了蹲点守候，堵截即将从广州运回项城的假币。经过一天一夜的守候，目标终于出现了。
1: 这些制造和贩卖假币的人们如此猖獗，一波接着一波的公然跟国家的法律抗衡。那如果情况属实，一旦成功的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连续2次的重拳出击啊，必将给制贩假币者以严正警示，在稳定货币市场和维护社会信用原则的举措上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结果是不是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呢？
0: 按照局领导的统一部署，在9月29日8点左右的时候，干警们发现嫌疑犯车辆行驶过来了。干警们选择了一个较适当的时机，对这辆车展开了围捕行动。在办案民警随即对车辆进行检查时，眼前的一切让在场的民警全都惊呆了。从局长到警员，谁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虽说是假币，可就是这么一大摞，这该是多少数啊？这帮人的胆子实在是够大的。被抓捕的一名是主要嫌疑人李国忠，一名是嫌疑人王喜宝的妻子杨翠荣。主犯王喜宝依然在逃避，当我们采访杨翠荣时，他依然拒绝交代其犯罪事实，而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国忠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其实啊，制贩假币呢，并非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它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历来是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制贩假币不仅扰乱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稳定的经济生活，而且呢，直接破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犯罪嫌疑人为了眼前的利益，由小到大深陷其中是无法自拔，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其中啊，就包括被警方抓到的李国忠。
0: 原来一年前，李国忠在王喜宝的怂恿下干起了贩卖假币的勾当。起初的小本经营使李国忠尝到了甜头，于是9月份二人商议要干一笔大买卖。
1: 李国忠呢，先后跑两趟呢就赚了10000多块。有了经验以后呢，他们决定大干一场后呢，就不用再干了。
0: 梦想着一夜暴富，倾入全家积蓄，换来的却是法律的严惩。是什么使得人们这样的疯狂呢？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据了解，这次二人购买假币都是下了血本。李国忠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他看到自己用积蓄换来的只是法律对他的严惩时，李国忠唯一想说的就是想见见自己的两个孩子。
1: 我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李国忠自己说的话。本来应该是多么完整的一个家庭啊，为了自己多赚一些钱，危害社会贩卖假币，现在后悔了，想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要是在做事情之前多想想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想也就不至于干出触犯法律的事情，弄得家财两空了。
0: 目前这一笔巨额假币已经通过项城市人民银行上缴给中国人民银行。那么李国忠等人这些假币到底从

0: 何而来呢？
1: 在问及假币来源的时候啊，我们不禁想问，这些假币是怎样被神秘地进行地下运送而不被发现的呢？在制造和贩卖假币的环节上又是如何分工和掩护的呢？在警方的努力下，李国忠等人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可就在警方高兴之余，假币的具体来源还是让他们犯了难。
0: 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得知，由境外通过广州进大陆，假币的具体来源还有待于警方进一步调查。
1: 这些信息啊，项城市警方呢已经向公安部、省公安厅呢做了汇报，由广东警方呢进一步跟踪调查，希望广东警方呢可以把造假币的团伙呢连根拔起，彻底铲除假币的生产源头，为我们平静的生活呢添一份保障。也希望有线索的群众呢积极提供给警方，协助我们的警方破案，铲除不法分子。
0: 虽然发生在项城市地区的两起全国罕见的伪造货币购买假币的特大案件已经成功告破，但是警方长期打击假币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项城市公安局还将继续对大围寨地区的假币买卖活动进行严厉的打击。
1: 现在项城市警方呢也准备派一个工作组住进大围寨村，对这个假币犯罪的危害性进行宣传，进行教育，同时呢也鼓励群众积极地站在反假币的这一边，为公安机关打击卖假币的犯罪活动提供重要的线索，给予支持。相信只要我们警民合一地团结起来，共同打击假币，假币也将会走向灭亡。
0: 那些假币是否真的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在现实中，假币是否可以轻松的辨认呢？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
1: 通过对这两起重大假币案件的采访，我们不免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币是否已经逼真到了人们无法鉴别的地步呢？在现实中，是否可以轻松的辨别呢？
0: 在与银行的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得知，其实制作假币再逼真也是能辨认出来的。人民币的多种防伪特征依然是区分真假货币的最有效办法。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假币成功的流入市场呢？是人们不会辨认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1: 为了了解情况呢，我们进行了以下的试验，当然呢也是在取得当地警方和银行允许的情况下，那用几张假币和真币混到了一起，到一家超市呢买东西，结果呢我们是成功的购买到了500元钱的商品。当我们随后告知店主我们所使用的钱中有部分假币时呢，店主是大吃一惊。经过店主仔细的辨认，真的假的呢很快就被辨认了出来，在收款台旁边呢就放着验钞机。当记者问起刚才给你钱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验钞机验一下呢，店主说看着你也不像花假钱的人。就是生活中有太多这样凭感觉看人，才让假币有了可乘之机，钻了大意的空子。
0: 看来店主不是不会辨认假币，而是在平时疏忽了对假币的防范，结果也给假币流入市场以可乘之机。在我们试花假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店主辨认出了假币，然而他们的经验却是用吃亏上当的教训换来的。
1: 当记者问到呢现在怎么学会辨认时呢，店主们都说哈，假币收的多了，经验呢也就学出来了，听听这都是血的教训啊。其实啊，区分真假人民币的方法呢很简单，没有多么复杂的手段，只要在现实中呢多看一眼，多分辨一下，假币呢也就不会找上门来了。下面呢我就教你啊分辨真假人民币的方法，哎，有三步您听好了。第一呢是听，咱们抖动这个真的人民币的时候啊，可以听到脆亮的声音，而假币的声音呢是比较沉闷。第二呢要用眼睛去看，看哪里呢？看三个方面。第一呢要看人民币的水印暗影，真币的暗影呢有立体感，而假币的暗影呢是比较模糊的。第二个看的地方就要看人民币左下方的油墨变色数字，它能够呈现两种颜色，而假币的呢是不会变色的。第三个要看的地方就是人民币右上方的阴影变色数字，在倾斜90度的情况下可 可以被清楚地看到，而假币呢是无法看到的。第三个，要用咱们的手去摸，哎，抚摸人民币表面呢有凹凸感，而假币的表面呢是比较平滑的。其实啊，假币啊终归是假币，再怎么仿真它也真不了。只要在现实中仔细看看，你就一定会发现它们的破绽。只是有时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太过大意，才让假币是有机可乘，钻了大意的空子。那只要您按照人民币的区分方法，实在拿捏不准，就用验钞机检查两遍吧，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好好的看好自己手中的钱，让假币无处逢生，那么假币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啊。在这里我也劝告那些在打假币生意的不法分子们，不要动那些歪脑筋，我们的公安人员正盯着你们呢，不要出手啊，出手必被擒。还是专心于用自己劳动来换取自己应得的财富吧，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义之财的背后往往都是陷阱，而带给你的往往是法律的严惩。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4: 但是受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3: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 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石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四度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在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有个大学新生准备来大庆报到，火车上睡着了，却感觉被人扎了迷魂针，上医院呢，医生给他查了个遍儿，结果呢，一会儿来听听啊。都说吧，这处对象的事儿得以诚相待，可是有个女的明明都42了，却跟对象说自己才24，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血案呢。话说有位司机啊，酒驾被查了之后，不但一直保持着灿烂的笑容，竟然呢还用哲学观点阐述了罚后感。这人咋的了呢？奇葩人是天天有，是格外的事情特别的多。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朋友们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了。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故事会越听有味。要说九月一号这天呢，在海大五院急诊室里头，一个大一新生说了：“哎呀，个个在火车上啊，被人扎迷魂针了，太恶劣了啊！真有这事儿吗？”话说小张啊，今年18，独自一个人呢，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

哎呀，这嗓子啊不是特别的舒服，咳嗽两声。说这孩子18，一个人从湖南老家来到大庆，到咱们东北石油大学进行了新生入学报到。话说当天下午的1:30呢，小张呢在火车上就睡着了，突然吧他就感觉到身体异常，先呢是觉得头有点晕，完了呢就闻到一股怪味儿。小张睁开眼睛啊，看着一个女的紧紧的贴着自己，缠着自己，他就感觉很困扰，认为啊自己大腿外侧好像被这个女的扎了一阵才会出现这种神奇的奇怪的感觉。这火车呀很快到了大庆了，小张呢先是到学校报到，于是又拨打了110和120。不久之后啊，小张被送到哈医大五院，医生给小张做了肝功、肾功等等血液检查和尿检，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而且检查小张的大腿外侧呀根本没发现针孔，原来呢虚惊一场啊。铁路公安的民警分析说了，说大学生入学已经开始了，铁路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人员比较拥挤，空气比较差，加之旅客自身疲劳，一些旅途当中容易产生的幻觉呀也会一点点发生了。那么广大乘客呢要学会自我保护和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避免旅途劳顿出现意外。在这儿啊，凤要提醒大家，客运高峰期的时候吧，乘客们一定得注意你身边的那个旅行者跟你一块坐车的，是吧？一旦发现这可疑的情况啊，一定得和身边的司乘人员或者乘警联系，防止发生意外。讲话了，这要是真是扎你一针的话，你这小伙子你就这么下车，你这么拉倒，完事儿了啊？这万一他要再去扎别人呢？是不是？我们遇到侵害了，报警，包括就是诉诸法律，对我们自身呢本身。是一种这个维护和保护，那么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任，对不对？哎，说到这开学呀，昨天可是很多重要学生开学头一天，这不在济南吗？发生了一件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事儿，咋的了呢？有对老两口啊，竟然把外孙子送差学校了。说昨儿早上啊，入学新生洋洋被姥姥姥爷送到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临走前啊，姥姥姥爷一再嘱咐他是1年4班，随后呢，放下孩子就走了。而洋洋来到1年4班呢，发现自己座上有学生啊，这班级老师一查发现原来洋洋走错学校了，随后啊学校老师急忙向驻学岗的执勤民警求助，民警经过询问之后啊，联系上了洋洋的爸爸，才将孩子安全地送到了位于济南汇才小学的这个学校。这是朋友说的，你说这么大事儿，爷爷奶奶咋把孩子送错学校了呢？原来啊，前天新生报到的时候是洋洋的爷爷带孩子来的，昨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是孩子姥姥姥爷，可能由于两家老人没有进行事前的交流啊，加上孩子父母无法送孩子上学，所以造成了这起乌龙事件的发生。哎呀，你说这事儿多奇葩哈！家长同志们呢，得自己孩子多用点心嘛。送孩子之前，你就不能说说唠唠吗？啊，交流交流嘛，这么大事儿，说一整差就整差了，你说。好啊，当家长不容易啊，我们干啥都不容易哈。凤啊，我贼拉的喜欢你，你说你咋那有意思呢？我可乐意听你白话了呢。小伙子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有被害妄想症吗？咋说呢，咱就想啊，坐火车要是时间长了，这空气总是不是很流通，是不是？完了之后吧，就挤挤叉叉的，而且你说天热啊，从湖南那片儿过来哈，天比较热，完了就又潮湿，是吧？这是车里空气再不好，容易啊让人产生一些不太愉快的情绪，这也很正常，可以理解，是吧？说凤啊，我休假一个月，昨天刚上班，一下子紧张起来还有点不习惯呢，现在听你说说话真的好了不少。这是用什么休假呀？啊，跟凤说说呗，你说这收音机前多些个朋友，羡慕嫉妒恨呢。刚刚说到孩子，这个广告当中，这些小朋友问了叔叔阿姨，你们家孩子乖不乖呀？说这个在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上啊，大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个孩子是裸跑弟，谁呀？英爸，英爸知道吧？他儿子。那大家还记得裸跑弟多多吗？

最近他可是吸引了大家很多的眼球啊，说竟然驾驶着飞机飞越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说像一年前让多多在雪地上裸跑一样，英爸让多多开飞机再次招来众多网友的热议和非议，甚至有网友直言说遇上这样的爹，这孩子活得挺不容易的。那么在大家的非议声当中，多多还是仅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了18天的培训之后上了天。8月31号下午啊，这多多驾驶着蜜蜂3双座超轻型飞机坐在前舱自控飞机，教练员坐在后舱发布命令，历时35分钟正式飞越了北京动物园。飞行结束之后啊，教练对于多多赞不绝口。那么为啥孩子玩飞天呢？英爸说了，说飞天呢属于胆伤训练，有别于此前的雪地裸跑属于体伤，寒冬街头卖报属于财伤。他说呀，训练儿子从小胆大包天，就是希望能够激起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精神，这也是课堂和书本当中学不来的实践课。英爸说了，他呀会将英式教育进行下去，他还有一个听上去更为疯狂的计划，什么呢？要让多多穿越可可西里。我天，其实啊，按照这个正常途径呢，驾飞机穿越公园的举动需要获得飞行驾驶的私照，再通过民航局申请飞行，而考取私照啊必须得年满17周岁，可是这多多呀现在只有5岁啊。这个截至到飞行计划出发的时候呢，仅仅在教练的指导下飞了18天啊，进行了18天的培训。这个18天对于一个5岁男孩来说可以说是速成了，而且涉嫌违法，如此的创吉尼斯其实挺令人担忧的。那么作为家长啊，其实咱们想想啊，让孩子好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在这个儿童权益保护上啊也应该更敏感一点，是不是？更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能把这个事儿只当成家事儿。尤其是这个英爸呀，现在玩的我看稍微有点大了，这个事儿如果追究起来他就麻烦了。哎呀，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有吧。这最近呢，在哈尔滨啊，上演了一场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个事件。有个女的竟然带着自己男朋友把自己闺蜜活活给砸死了。哎呦，到底怎么了呢？听凤跟您说说啊。说哈尔滨有个42岁的女的，名字叫杨月。去年春天，她在网上认识了网友郑刚。当时啊，杨月向郑刚报了假名，还说自己刚刚23。见面之后啊，俩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呢，杨月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谎言。一次偶然的机会，闺蜜江如知道了这个秘密，于是威胁杨月要揭穿她的谎言，除非杨月给她封口费。为了保住爱情啊，杨月用谎言哄骗男朋友，说呀，有个女的知道自己隐私，并威胁要5万块钱，而且自己的这些隐私要是让母亲知道了就没法活了，希望啊郑刚帮忙弄死这个人。在取得男友信任之后，杨月带着男友用锤子将自己的闺蜜江如给砸死了。最近杨月和郑刚两个人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捕了。哎呀，你就说一个40多岁的女的42啊，说自己23，就证明这保养的还凑合啊。但是呢，你说心眼啊，这也就真是啊，没长在什么正地方，这三个人都不是好东西。首先你这个杨月碰个事儿啊，就这么点事就杀人，是不是太残忍了？再说你撒谎在先，再一个那个所谓的闺蜜简直就也不是什么好鸟。你既然知道了姐妹的秘密啊，不单说没好好开导开导她，说你不能这么时间长的让人知道多不好，是吧？竟然还勒索威胁。再一个这个男的太蠢了，就听这么点事就去杀人去了，没主见没脑袋的玩意儿，压妥了吧，故意杀人罪，嗨嗨，还想咋的呀？你还想就讲话了，在外面天天悠达还处对象呢，扯呢，净瞎闹哈。凤姐我来了，好几天没参与节目了，想我没有？咋不想呢？成立想了呢。凤啊，我休的是有薪假，出去溜达了半个月，哟，这挺好。其实一年如果有机会出去那么一两趟的话，对大家的身心尤其是工作质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凤你好，你的开头曲听到之后感觉真好。凤你说失眠怎么办呢？其实失眠吧，大多数原因是因为这个心理因素造成的，想东西太多，压力太大，然后呢敏感一点，可能还有点缺乏安全感，都会导致失眠。需要把这你最重要的是把你身边的工作环境啊和生活环境处理好，是不是？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处理好，慢慢的哈，失眠从这个心理上这个角度就能克服了。再一个呢什么呢，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凤不建议你吃那个什么安眠药哈，最好如果时间还是不行，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去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让大夫给你支支招啊。要说这酒驾被查呀，司机们大多数脸色都比较焦急，后悔万分。可是最近重庆有个司机，那家笑容灿烂，开心的用哲学观点还阐述了自己的罚后感，都罚出啥感悟

服了呢。说最近呢，重庆交警抓着个酒驾司机，这个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自始至终啊，这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微笑。原来呢，这人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当天签了一份100多万的建筑材料合同，很是开心。于是呢，晚上喝了2瓶啤酒。当民警告诉他根据规定饮酒驾驶扣12分、罚款2000、扣证半年的时候啊，这人竟然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开心的接受了所有的处罚。这人说了，哎呀，这事儿啊，得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嘛，事情是一分为二的。这次啊，自己也没喝多少酒，也没出大事儿，就是万幸。并且这次被罚之后，以后再也不会喝了酒开车了，更不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了。难道不该高兴吗？接受完处罚之后啊，这人向处罚他的所有民警握手致谢，那高高兴兴的拦辆出租车回家了。说这酒驾被罚12分、扣证半年、罚款2000的严厉处罚，他居然笑容可掬、坦然接受，确实很少见。没想到这位哲学这个车主啊，哲学学的不错，运用了祸兮福所倚的辩证思维看待自己的酒驾被罚的事儿，坏事也变好事了。酒驾被重罚当然是闹心事儿，但是经过这个事儿啊，让他今后杜绝酒驾、远离车毁人亡的祸事，当然也算是个福气。这位车主想得通，咱们很高兴。但是通过这事儿，奉想提醒收音机前广大驾驶员，这被罚之后想得通，那固然好，但是不酒驾、不被罚，提前想通这个道理，那才是真的好啊！哈。最近呢，合肥某高校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名母亲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哭着央求自己的儿子别退学，让儿子回学校上课。哟，这是怎么着了呀？原来啊，河北本地人小刘和阜阳的小李关系很好，俩人呢都是提前回学校的。有一天呢，小李到寝室的时候，看着小刘正在那个玩某网络游戏呢，觉得挺有意思，就让小刘啊带他一块玩。玩过几天之后啊，小李在游戏里找了个老婆，俩人啊那是相当亲密，没事就视频聊天。后来在一次小李和他老婆的视频过程当中，被小刘看见了。谁知啊，这小刘看见小李的老婆之后是大吃一惊，怎么着了呢？原来小李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婆，竟然是同学小刘的母亲。哎呀，我天哪！当然了，他这母亲是离异了啊。哎呀，我天哪！这个情况让这个于是的所有的人都尴尬不已啊。小刘更是对小李恼羞成怒，俩人就大吵了起来。之后小刘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丢脸了，于是啊一气之下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出走。这小刘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火速赶到学校，就上演了故事开头的一幕。那目前呢，小刘的情绪已经趋于稳定了，并且在校方及小刘母亲的努力劝说之下回到了宿舍，答应不再离家出走了。哎呀，这游戏人生，人生如戏呀，这真是，这事儿说起来就跟网络游戏似的那么科幻。其实朋友们想啊，网络游戏世界当中啊虚幻而美妙，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却差之千里，多的呀是虚假和丑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些事儿可望而不可及，咱们呢还是现实点为好啊，对不对？你说这孩子这么一闹，本来吧就他们俩知道，这下可好，全校都知道了。说一号汉网网友叫雨洒江天说了，在汉口一家旅游馆呢，游泳馆啊，男女更衣室门外都分别有一块警告告示，说特别是男更衣室，这么写的，男更衣室严禁女士入内，擅闯者后果自负。特别是这个后果自负很雷人呐，难道男更衣室里头都是魔兽啊？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啊，李小姐介绍说了。说这个游泳馆呢是去年11月份开业的，一直都是用这条警示标语，开业至今从未发生过擅自闯更衣室的情况。他说这只是个普通的警示语，大家是不是想太多了？不过我说这个更衣室还真有人擅闯的啊。朋友们呐，关键时刻可不能冲动啊！这不2号中午的12点多钟吗？台湾一对男女在相约在台北市的一个公园见面，女方认为两个人是情侣关系，但是男的认为啊他俩就是朋友关系，双方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突然这个黄某啊，当场把皮包拖鞋扔到一边，纵身跳入江中啊！黄某突然的举动吓得这个男的呀是报警处理，还好这女的只是一时生气跳河，警方到的时候她自行游上岸了，但是因为情绪激动啊，仍然被送到医院去观察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女的，人家个不个你不知道吗？你就这么一整完了，好人一样吓跑了。是太冲动了哈！得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基本上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

0: 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一篇关于白洋淀惊现中性卫生间的帖子出现在了网上，短时间内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围观和议论。河北百度吧上网友菊花茶86发帖说了，到底是男的能进呢还是女的能进呢？难道这卫生间是给人妖准备的？这网友太阳伞又发帖说了，说这种卫生间是专门为老幼病残孕准备的，表示啊这些人可以由异性带领照顾如厕。那么8月27号的下午，白洋淀旅游码头的工作人员说了，说白洋淀旅游码头的确存在这种中性卫生间，因为啊它是评定5A级卫生间的标准之一，大概3-4年前就已经建好了。那么另外呢，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说呀中性卫生间并不是人们想理解的那样啊，就是说那个不男不女，然后或者说就是像刚才说的人妖什么的哈能进去，不是这样的。说这种厕所呢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老幼病残而建造的，是一种人性化厕所。那么由于这些人的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种厕所允许异性亲属陪同进入。说在国际上啊这种厕所还是比较普遍的，说了我们的卫生间呢也是通过了有关专家的验收，说中性卫生间呢和男卫生间只有一墙之隔，使用率并不太高，大多数游客呢会直接进入标明性别的卫生间，而少数注意到中性卫生间的这个牌子的游客呀会略微犹豫之后就离开了，不少由亲属陪伴而来的老人和孩子也不会进入中性卫生间方便。因为啥呢？这东西吧我觉得说你既然说你盖了你建了，你就必须把这东西普及呀，要是你整不白整了白花钱了吗？还5星级卫生间，这那的说不好听的不都是最后目的是一样的吗？哈，凤呢也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个中性卫生间的相关消息，说最早它出现在泰国，是专门供这个有变性倾向的男性使用的，而伴随着发展呢，这个中性卫生间呢也逐渐成为男女都能使用的，比如说残疾人呢、老人呢、幼儿啊可以

在异性家属陪同之下进入的卫生间，在国外也叫做第三空间，一般用男女中间加个轮椅这样作为标志。那目前呢，在河北有中性卫生间的景区，除了白洋淀之外，还有石家庄的爆毒寨景区。其实吧，这个事儿倒是挺好啊，就是说能够考虑到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可是我还是那个我的观点，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信息给它普及出去？你既然建了，咱们就把它给它物有所值，让它用出来，对不对？前段时间呢，你看凤儿也给朋友们讲过哈，一个爸爸带女儿进入到卫生间，女卫生间上厕所，然后爸爸还被骂成流氓哈，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说当时那儿有这样的卫生间，就方便多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事情吧，我觉得还需要假以时日去普及。比如说，卫生间的门上是不是能贴上使用说明啊，包括使用的人群呢？因为大家对这种情况不熟悉啊，慢慢熟悉了，使用率就会越来越高了，就会越来越好了。而这个当中是不是更多靠人的自觉性啊？万一有些人他就自己进去了啊，这里面乱了套了，干啥都有，那不就坏菜了吗？管理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想往好的地方发展当然是好，但是方方面面确实都得考虑到啊，看看能不能有效的使用啊，包括使用过程当中会存在哪些问题啊，怎么去规避啊，是吧？凤姐，我和我老公可爱听你节目了呢，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凤姐你好，每天听你节目我很高兴啊，祝你每天都年轻漂亮。头一会儿听这么祝的啊，不行，明天我先不漂亮一天。说每天听大凤啊是我的第一个事儿，不知道不听大凤感觉心里好像少点啥，听了大凤故事会心情好多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我永远支持你，谢谢啊。其实有时候想起来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吧挺微妙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像有些人啊在外人面前就是你好我好就怎么都好，回到家里人到家里人跟前了，发现吧就是也开始啊蛮横无理呀、啊、又这又那的了，就是为啥呢？因为家里人他知道不管做什么他家里人都离不开他呀，都改变不了家人这种事实啊。但是呢我觉得吧，人呢一种观念吧，一种态度还是从小就培养起。为什么总跟朋友们说小孩一定教好，爹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榜样，是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小孩如果不教好啊，这长大了指正好不了。那么作为子女，尊重长辈既然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大家就应该人人去遵守。可是有个6岁的小男孩啊，他可不是这么想的，更加不是这么干的，他对他家的长辈可是做出了一些个出格的举动啊。说老李太太今年82了，这身体啊一直不咋地，老伴儿和俩儿子呢先后就去世了，一直靠低保生活。6岁的强强啊是老李太太的外孙儿，因为强强他爸爸在监狱服刑，也没有上学的强强啊就和有轻微智力障碍的妈妈一起住在外婆老李太太老李太太家哈。这老太太说了，说前几天呢小强强跟我要东西，我觉得有点贵，我就没答应，谁知道啊这孩子呀一拳就打过来了，因为有点驼背呀。这李奶奶个子比这强强高不了多些，6岁小孩人家想想也不矮了，强强啊一拳正好打在了外婆的右眼眶上啊。看到平时百般疼爱的外孙子跟自己俩动手了，老太太呀眼泪哗哗往下淌啊。后来呀老太太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社区的主任冯超英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很气愤。冯主任详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这已经不是这6岁小男孩头一回动手了，之前也因为一些小事冲着老奶奶就挥拳，还曾经故意对着外婆撒尿。之后呢冯主任和社区的一些爱心居民呢一起来到老李太太家，对于强强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向李奶奶道歉。起初啊这孩子根本就不理会，而且你看小孩不打点儿啊，净说大人话呢，一脸怒气态度很强硬的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我用不着你们管。这冯主任说了，说虽然说给强强也讲了道理了，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呢，这孩子呀、啊、也向姥姥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儿啊还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而且朋友们咱就最实在的说，这今天是你们社区来帮人，一帮大人来不少，跟孩子说孩子今天跟姥姥承认错误了，赶明儿你们走了呢照样该打打该骂骂，讲话小孩会不会有点心理逆反呢？啊你这点破事儿你还跟社区说去了，我揍你一顿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了。目前呢因为这个李奶奶无力管教孩子，强强啊被送回他老叔家啊老家叔叔家。但是呢现在社会上像强强这种情况实话说挺常见的，一些孩子缺乏道德教育，脾气反复无常，性格很暴躁，希望他们的父母学校包括社会

母你得处处检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不对？你别给孩子提供这种消极的示范作用。天天当爹的啪啪回家先给他骂两嘴巴，天天回家打媳妇儿，打完媳妇儿跟儿子说说，儿啊，那个你得对你妈好，你对你奶奶好，对你姥姥好，那孩子能听你的吗？对不对？父母是孩子头一任老师，家长在孩子面前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别太惯孩子，从小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什么？管吃管喝不能惯脾气，爹妈管孩子就这么惯，管啊。好，大凤故事会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啊，这孩子完了，长大了好不了。这孩子如果说就还这么管，他叔叔如果不给他归拢回来，完蛋，肯定是。凤姐啊，我是外地打工的，马上我要回老家，老板不给我们发工资，我到哪个单位找最好呢？如果说你看一到了这个季节哈，前天呢，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说老板不给发工资，哎呀，这老板们呢，这个工资该发吧，不然呢又到你们的季节了。过两天就整体都说老板不给发工资的事儿了啊，劳动稽查部门啊，然后如果说你想你到哪个单位找，这到哪个单位找，就是劳动稽查部门，然后呢说一下你们的问题需要哪个媒体啊，哪个啊，广播呀、电视还是报纸啊，来进行帮助进行介入，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有的话，拿着你的这些证据，比如说合同啊，是不是？包括这一些工资的收条啊，是不是？包括当初签订的一些东西啊、协议啊什么的都拿好了，完了呢，到咱们这个劳动稽查部门去进行举报啊！这不是老百姓讲话的伤天吗？什么驴行霸道的孩子，父母咋教育的呀？三岁看老相，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咋着。这孩子父母怎么教育的呀？没法教育啊！现在你说这样的问题很多，父亲就进去了，完了母亲在外面。智力有问题，管不了孩子。老太太岁数还大了，就这一个老太太能管了这小霸王吗？是不是？教育孩子的确是个难题，这事儿一点都没开玩笑啊！血缘了不得呀，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是爸爸都那样了，是不是？但是也不一定他爸爸是因为啥。我们当然希望了，孩子我们都说是一张白纸，对不对？还是看从小的家庭教育环境还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可能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进去了，完之后就像我说的，他爸没进去之前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那都不用想，对吧？完了他妈再没给他很好的教育，这孩子没好了。哎，这老太太哪是照顾孙子呀，好像遇到了拳击选手嘛，这不是？这不再不接走啊，还得打，还得挨打，还得挨揍。这老人呐，包括父母啊，都是一样。这小孩一旦这个行为举止上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必须得马上遏制住。你看这老太太说了，自己都被打了好几次了，完了才吱声。你这一时候孩子讲话打惯瘾了都。有的孩子贼皮了，我以前干活的老板，他弟弟家是孩子啊，那可真是有刚啊。他妈和他弟弟弟妹三个人打孩子，那个三岁的孩子连哭都没哭，邻居都说了，光听大孩子没听到小孩子哭啊。这样孩子光打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是不是？打皮是了吗？都是滚刀肉了，不怕了啊。湖北十堰市一个三年级的姐妹俩作文上有这么一段话，说我仇恨我的爸爸，他不管我和妈妈，他不是好爸爸，我要替被卖掉的哥哥控告我爸爸。哎呦，这孩子的爸爸究竟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呢？听凤啊跟您说说。说小美、小丽姐俩呀，在十堰市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在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当中写下了一段话，引起了语文老师的注意，老师决定做次家访，决定找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说2000年的时候啊，中专毕业的刘英和老乡一块到南方打工，在一次老乡聚会的酒桌上认识了同样来自湖北的吴明。单纯倔强的刘英啊，并没有听从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告，顶着压力背着家人跟吴明领取了结婚证，并且啊踏上了一路向西外出打工的列车。2001年年初，刘英怀孕了，在月子里的一个清晨呢，这刘英啊顺手一摸，身边的儿子怎么不见了呢？她猛然惊醒啊，问刚刚走进屋的丈夫，刘明却从兜里掏出了10000块钱，振振有词说了，说孩子被我送给有钱人家了，一举两得。哎呀，这刘英啊发疯的厮打着丈夫，刘明被打恼了，这个挥手啊就冲刘英就是一拳，还边扇嘴巴边威胁说，告娘，你要敢报警我整死你。看着面目狰狞的丈夫，想到以往打他的狠劲儿和身上尚未痊愈的伤痕，懦弱

0: 弱的刘英选择了沉默。她安慰自己啊，儿子被送人也是丈夫迫于无奈吧，等有了钱，孩子还可以再要回来。2003年、2006年，刘英前后生了两个女儿，吴明却连打带骂说：“你一个没用的东西啊，你生不出个儿子，我让你没好日子过。”不顾躺在产床上的刘英撕心裂肺的哀求啊，将刚刚剪掉脐带的小女儿抱走送人了。短短7年时间，刘英共计怀孕10次，因为遭到丈夫打骂导致流产5次，3名亲生骨肉相继被卖或者送与他人，孩子至今下落不明。精神的打击，身体的折磨，丈夫的打骂，让20岁出头的刘英身体是迅速垮掉，整天呢精神恍惚。可是她还是选择了忍耐，希望能够换回丈夫。不懂法律的刘英想要结束的仅仅是婚姻，她只想说我离婚了就行了。法院律师告诉她说，应该选择刑事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吴明涉嫌拐卖儿童罪、重婚罪。公安机关迅速对吴明、李倩，也就是他这小三儿，进行了立案侦查，依法对于两个人采取了强制措施。面对控诉啊，这吴明玩起了文字游戏，说刘英是胡说，自己是迫于生活困难把子女送给他人抚养的，并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自己并未与李倩结婚，只是同居，也不能算重婚。法律援助律师斟酌之后决定啊，让刘英借助重婚罪公诉此案，请求承办法官将离婚、孩子抚养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3个问题一并协调解决。在铁证面前呢，吴明和李倩不得不低头认罪，吴明当庭同意离婚，也愿意对刘英做出补偿。刘英最终获得一套房产及40万元的存款，吴明另行支付的20万元补偿金，以及小美、小丽姐俩的抚养权，吴明支付抚养费及学费，直至两个女儿18岁。最近，实验室律师刘畅将这个经典案例带入了央视的法律讲堂节目，向全国的观众揭露了恶魔丈夫的丑恶嘴脸。其实，朋友们，咱们想想，这个刘英啊，我们说20岁出头，非常好的一个年纪，拿了40万的存款，拿了一套房子，还有孩子的抚养费，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啊，人的一生啊，都毁了。怀了10次孕，流了5次产，都是被打的，三个孩子被卖掉，哪个女人碰这事儿精神能正常了？老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当时父母为啥就不同意他俩结婚呢？为啥就不听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呀，哎呀，我爸妈啥也不懂，他们不知道，跟不上社会发展了。其实啊，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大家记住，尤其是女人，女人不能懦弱，不能挺，不能靠，对于这样的男的就不能心慈手软。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和你一块生活的才是真正爱你的人。夫妻之间本身应该是同甘苦共患难，家里有两个子儿了，这男的出去瞎胡整瞎搞，我觉得法院判的还有点轻，不过谁知道呢，可能法律上我们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并不是特别的懂，对不对？可能法官呢也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了。其实啊，可怜并不是因为现实情况，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本身无知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这句话咱们都知道，这么简单的法律道理怎么就不懂呢？卖孩子的能行吗？但凡是有点心眼的女的呀，也不能让人给玩成这样。说8月30号晚上啊，兰州3岁半的小男孩刘超独自上了一辆西行的9路公交车，当车开到火车站附近的时候啊，在车厢内大声哭闹的小刘超引起了公交车司机岳磊的注意。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啊，岳师傅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呢，他调转车头返回始发站，将小刘超送回家中。8月31号中午啊，小刘超的妈妈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九路车调度室，感谢热心帮助自己找回孩子的公交司机岳磊。原来呀，小刘超的妈妈本打算8月30号晚上带孩子出去玩，没想到小家伙等不及了，自己上了公交车。不是，我说孩子他妈呀，孩子没了你不知道吗？怎么就这公劲儿没看住呢？多悬呐，真是说了，碰着好心人了，不然的话这孩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最近这孩子事儿多多呀，还不长心。在这儿啊，凤儿要跟朋友们说，爱喷香水的女性可得注意了， 家住重庆渝北区的28岁的周敏呢，是位香水达人。他呀，非常爱收集香水，也很喜欢根据衣服和场合喷洒不同的香水。但是结婚3年了，他一直没有怀上宝宝。最近呢，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不孕的原因呢，很可能是他长期的喷洒香水。专家提醒说了，香水当中啊，含有麝香这种成分，长期使用可能会使孕妇啊有这个可能会使女性引发不孕。哎呀妈，这么简单事儿不到吗？《甄嬛传》没看过？皇后不让哪个妃子怀孕，咔送给她一个小麝香项链啥的。看样子有时候看看电视剧还是很有用的啊。得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基本上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位女人被电话铃声吵醒，她不耐烦地说了声
2: 喂，
1: 这使得对方停顿片刻，然后惶恐不安地说，
2: 妈妈，我是苏珊，很抱歉吵醒了你，但我不得不给你打电话，因为我要晚回家一会儿。爸爸的汽车轮胎漏了气，但不是我的错，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轮胎是我们在剧院里时漏的气，你请别生气妈妈好吗？
1: 因为那个女人根本就没有女儿，知道是拨错了电话号码。
3: 哦，对不起亲爱的，你打错了，我没有叫苏珊的女儿。
2: 哦妈妈，我没有想到你会生这么

0: 太太埋怨丈夫说，
1: 以前你每天送我一束玫瑰，怎么现在连一朵都不送我了呢？
2: 那我问你，一个渔夫钓到鱼后，是否还要继续喂他饵呢？

0: 有个人开了家药店，有一天外出，交代他的儿子看铺子。有位顾客前来买药，要的是牛膝、鸡爪、黄连。儿子不认得药，翻遍了药架，一点儿也没找到。想到家里有一头牛，还有几只鸡，就砍下一条牛腿、两只鸡爪给了顾客。父亲回来了，问卖了些什么药，儿子一五一十的说了，父亲大怒：“
1: 什么？客人如果要买知母、贝母，岂不连你母亲也给我卖出去了？”

0: 太太手持药瓶来到客厅，见正在看报的老公，说：“
1: 哎，我给你带了这瓶药，它可以治疗脱发症。”
0: 老公大惑不解地说：“
2: 我这头发很好了。”“
1: 哎呀，我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办公室的女秘书，她的头发有不少都掉在你的衬衫上了。”

0: 从前，有老夫妻两个人做了三个饼子，每人吃一个，余下的一个该谁吃呢？夫妻俩决定用打赌的办法来决定。两个人说定，谁一直不说话，饼子就归谁吃。说完，两个都憋上劲儿，不做声了。这时，有个小偷进来偷东西，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夫妻俩为了打赌，谁也不吭一声。那小偷看见他们一声不响，断定准是闹了什么病，胆子更大了，便要侮辱那个女人。丈夫看见仍然不作声，妻子急了，只得叫起来：“
1: 哎呦，你这个蠢丈夫，为了一个饼子，就是贼来欺负我，你也不管呢？”
0: 丈夫马上高兴地拍着巴掌说：“
2: 呵呵呵，你到底说话了，这个饼子，归我了。”

0: 局长叫国宁和他一起外出办一件要紧的事儿。国宁回家收拾了一下，提上包锁上门就走，刚走了几步就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他妻子出门时忘了带钥匙，没钥匙怎么进门呢？国宁想把钥匙交给邻居，可是邻居家里也没人，他想了想，决定把钥匙藏到屋门的上面。可是怎么能让妻子知道钥匙在上面呢？他动了动脑筋，于是写了一张小纸条贴在门上，纸条上写着，钥匙在门脑上。谁知第二天出差回来，回到家才知道有个小偷从门脑上拿下钥匙，打开了屋门，偷走了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国宁气愤至极，大喊大叫的骂小偷说，你偷东西就偷东西呗，你怎么能够用我的钥匙开门呢？
1: 谁让你写了个条子还贴在门上了？
2: 嗨，那条子是我写给你看的，没想到这小偷也识字儿。

0: 一位老妇对波尔洛先生说：“
1: 波尔洛先生，你多大年纪了？”“
2: 是多少呢？查一查啊，72岁。不，也许是75岁吧。”“
1: 不会吧，连自己的年龄也记不清了吗？”“
2: 嗨，持有的股票数目，地产面积，保息等等，总得记在脑子里，可用不着担心年龄减少啊。”

0: 安正乡乡长叫蓝有武，这天有位农妇找他告状，他对农妇说：“
1: 我就是蓝乡长，你有啥冤屈尽管说吧。”
0: 农妇见了乡长很紧张，加上他有个连着说话不歇气儿的毛病，于是蓝乡长听到农妇这样说：“
2: 我男人要和我闹离婚呀，蓝乡长。”“
1: 啊？他为啥要和你闹离婚呀？”“
2: 他说我不会生育，蓝乡长。其实我不是不会生，蓝乡长。我们一结婚我就怀过一个，蓝乡长，可是不小心给流产了，蓝乡长。你要是不信，我再怀上一个，蓝乡长。这回怀上了，蓝乡长，我就好好的把他生下，蓝乡长。”

0: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乔对妻子说：“
1: 啊，我敢打赌，准是隔壁的布鲁诺那老家伙借东西来了。我们家一半的东西他都借过。”“
2: 哎，我知道，亲爱的。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向他让步呢？你不会找个借口吗？这样他就什么也借不走了。”“
1: 好主意啊。”
0: 乔走到门口去接待布鲁诺。“
3: 啊，早上好。非常抱歉来打扰您。请问您今天下午用修剪枝吗？”“
1: 哦，真不巧，今天整个下午我要和妻子一起修剪果树。”“
3: 果不出我所料，哈哈哈。那么你一定没时间打高尔夫球了。把您的高尔夫球杆借给我，您不会介意吧？”

0: 一个老头非常瘦，衰老不堪，可最讨厌别人说他衰老，只要夸他少嫩，他就非常的开心。有一个人知道他这种心意，假装啊讨他喜欢。
1: 你看啊，您虽然须发都白了，但容颜娇嫩，不仅呢可以和儿童相比，竟然和我刚生的儿子皮肤一样。
0: 老头高兴地说：哎呦，呵呵，我的容颜能够那么少嫩，老夫情愿做您的儿子。

0: 某人死了老婆，悲痛至极，邻居纷纷来安慰他，并答应替他找一个合适的女人。这个人渐渐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没过多久，此人唯一的一头驴死了，他更是痛不欲生。无论邻居怎样安慰他，仍然哭哭啼啼。邻居不解地问他，
1: 你死了头驴，反而比死了妻子还伤心，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妻子死后，你们答应替我再找一个的，可现在死了驴，你们就没有人肯替我再找一头来。

0: 一位男士跟一位女士做思想交流。
1: 这个人呐，他总是要死的，
2: 或
1: 不
2: 对啦，
1: 啊？
2: 有的人就永远不会死。
1: 谁呀？
2: 我的邻居王奶奶呀。
1: 为什么呀？
2: 王阿姨常说，王奶奶是个老不死的。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咨询电话
1: 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这女声的不断的重复的歌韵当中，我们似乎来到了深山，听到了回响，又似乎来到了河畔，来到了海边。一浪一浪都是我们对于四季转换的回声。各位你好吗？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里的大中国。
3: 哎呀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冬去春来》是来自于龚琳娜。对，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唱着金箍棒啊等等等等那些好玩的、有趣的，但是难度颇高的歌曲的龚琳娜。冬去春来，这是龚琳娜和声灵合唱团的合作。是啊，冬去春来，有关于冬天

0: 天四季交换的时候，有很多的诗句啊，从诗经小雅一直到乐府古词，都有许许多多。也许我们的古人们，无论是我们的诗词歌赋也好，还是其他的艺术领域也好，在换季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季节，思绪总是特别的多情，也特别的敏感吧。冬季出来，万物复苏了。小的时候，总是学校里会张罗着组织孩子们去踏春，去动物园，或者说去这个植物园，甚至是去植树吧。所以孩子们也终于可以脱去厚厚的冬装，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好好的释放一下整个冬季的阴霾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里呢其实有经典老歌，同时还有民族音乐。当然民族音乐呢有创作的，还有口口流传下来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的。其实音乐当中你也可以看作是生未动心远的一次山水之旅。那这一站让我们去往草原，回望我们的来处，这是凤凰传奇的，他说我从草原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声。我从草原来，听着这旋律，怎么着？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想着，不论你是办公还是上学，腾了一下站起来，跟着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啊，可见广场舞的韵律真的是深入人心哈。可是呢，有时候想想啊，路过的时候你会觉得。

哎，这是一组孩子们的童声合唱哈，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中文的童谣。听到这些曲目，有的呢其实挺熟悉的哈，好像是我们从这个童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周围或者是老师曾经教唱过我们的。而一转眼，那些旋律还那么年轻，那么鲜嫩嫩的，可是我们，哎，已经长大了。童声是如此的自然，嗯，谁会讨厌孩子们咯咯咯的笑声，孩子们无邪的笑脸，孩子们那纯真的眼睛呢？对呀，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侵蚀，他们保持着最真的自己。我今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呢，还听到有一个朋友啊，说他在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嘛，说他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例哈，可能民间说法不一，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人有两只眼睛，可是有的孩子呢，最初有的孩子哈，极少数，他的眼睛那个。

0: 无形的眼睛，它可以看到别的。那这些别的东西，其实就是存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其实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周围的。那么那个空间，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周围存在了许许多多，从远古至今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此情也没有天眼，我也看不到。可是有的人，我们不能否认，有的人大多是孩子，他可以看到。那我这个朋友接触到这个病例呢，就是这个小孩能看到，所以他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和睡眠。后来通过种种的理疗也好，其他的等等等等，不说了什么手法，最终呢，这个孩子慢慢的正常了，看不到了，然后休息睡觉也好了，身体慢慢的康健了起来。那我呢是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但是我春节回家，我看到了这个孩子蹦蹦跳跳，真可爱。想到这个童声，孩子是纯真的啊，孩子们的声音也会说，哎，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娃娃音，娃娃音第一印象我们想到是谁？就是那个志玲姐姐，对不对？有时候开车领个导航仪都是志玲款的，有人说林志玲是娃娃音，可是呢，虽然叫娃娃音，娃娃音却并不是形容小孩子的，并且呢，这个娃娃音还有可能是故意的捏造的，这种娃娃音是一种不自然的一种声音，孩子们的童声听起来是清脆的、稚嫩的、充满活力的，娃娃音有时候听起来是小声的、轻快的，所以有时候会让人有点点反感。可是我觉得志玲姐姐通过这个花儿朵朵那个旅游的真人秀节目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对她路转粉啊，路人转粉，因为我觉得她是如此的真纯，如此的可爱，因为她是在做她自己，即使是素颜出镜也是一派落落大方。好嘞，这是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继续一起我们听东方的声音。最后一曲呢，是来自于余奎之李胜素的一曲《清歌咏梅》。戏曲的韵律与歌声的情韵，带来这美妙的、不可思议的相遇，戏曲和歌曲的相遇，咏梅。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0: 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就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你。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2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今天我就想躺平。那这时候你已经累的那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儿呗，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它可能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你说，哎呀，那我就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圈着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小狗的玩具，
小狗的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针儿，那一针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它的小狗的衣服、玩具、它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他们可能不是说我这搁这伤不谁啊，他小狗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真的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你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但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扑一下子一杆风，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家到你，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那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呦，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他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这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他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
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儿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儿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这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步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控制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

这笔账你算一算，是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 A 会养， 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 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啊，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啊，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在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咱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儿啊！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我说了，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紧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然后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这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我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小鸟鲜花，你完全你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呢，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他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儿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啊，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
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街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不？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两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天，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OK，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待待，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做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了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他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呦，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啊。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们不都说夫妻相嘛，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避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
你说是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啊、哎般配的感觉。感情的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

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她这一搂，她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搂，直接打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有听友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它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你还能你都30来岁了，你能还能让它长出10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1米80啊，1米8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排面。是吧？那小孩儿那肯定的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啊，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哎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你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了，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要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人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

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藏北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就紧张啊那种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你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钱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不，他一笑像苦水，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儿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是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也很真实。你30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30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啊，秦桧嘞，赵狗。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咱们叫校花，哎，校草，对不对？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下。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

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4: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3: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4大石窟之一。莫高窟有735个洞窟，其中近500窟绘着巨幅壁画。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1000多年间， 45000平方米的壁画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是历代无名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然而，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大约只有公元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资料，而在4世纪到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在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12人。研究人员一直期待从莫高窟北区找到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谜底。他们认为莫高窟北区的243个洞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而最近来自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印制佛经的地方。这使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之谜更加扑朔迷离。尽管画作者无名无姓，但这些画作却是少有的稀世珍品。在开凿于元代的3窟南北两壁上，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轮廓内再淡施晕染，有些不失色彩却见肌肤，人们公认这是敦煌壁画的极品。壁画的落款为甘州石小玉壁，专家认为石小玉应是今甘肃张掖人，石小玉很可能是艺名而非真名，至于其生平更无从考证。虽然有些人认为他只是元代的一名游客，但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追随这个曾在莫高窟驻足或生活过的真实人物，借助他来解读那些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时间回到公元1351年，这一年石小玉从甘州来到了敦煌。此时这座交通西域的重镇正由元代宗室素来蛮镇守。素来蛮崇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依然是这一时期敦煌各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惠古文、梵文、藏文，这些都是敦煌当时最常见的文字。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6字真言碑就是用这6种文字分别刻成。碑文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公元1348年，素来蛮出资在莫高窟刻立了这块石碑。3年后，在他的筹划下，位于莫高窟壁前的黄庆寺也迎来了第一次重修。那是一个面向东方的峭壁，用木质栈道和阶梯连接的数百个洞窟，像蜂巢般挤满了黄色的壁岩。那里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在同行工匠的描绘下，石小玉对即将前往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们的开窟活动。修禅需先观相，观相如同见佛。这些形象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想禅定的需要。而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佛陀在前世发生的各种故事。在一次出游中，萨朵太子见到几只老虎即将饿死，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喂食它们。不料老虎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萨朵太子便用竹尖刺破喉咙，从山崖跳下， 恶虎舔食他的血液恢复体力后，才吃光了他全身的肉。这就是佛陀的一个前世萨朵太子的故事。依照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类似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石小玉徜徉于这些古老的洞穴之间，似乎当年僧侣们打坐修行的情景就在眼前。他看到的这些较早期的壁画，都是创作于今天称作南北朝的时代。那时中国的北方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裂变。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了。从单纯作为修行的一般洞窟，逐渐发展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莫高窟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而洞窟中除了描写佛陀前世修行的各种壁画外，还大量绘制了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他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这些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是信徒们了解佛教最好的入门教材。不过，真正吸引石小玉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佛教故事，而是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石小玉发现，这些壁画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半裸体，他们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这种鲜明的外来印记，他在中原的绘画中是从未见过的。从一位年长的画师那里得知，这是一种用强调明暗来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也称凹凸法。它曾经在敦煌流行了数百年。这种绘画技巧最初来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佛教，什么佛教壁画，哪一类的。那么随着这个佛教传过来之后呢，佛教艺术这一套体系它也就传过来了。所以在早期的佛教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的风格、中亚的风格。中亚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带地区。外来的佛教艺术为中国的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洞窟营造的兴盛，来自中原的画风也融合了进来。公元六世纪，一批洛阳来的画匠为莫高窟的壁画换上了新的面貌。这些新面孔的菩萨，他们与印度、中亚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而与中原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他们都换成了当时中原流行的秀骨清相、瘦体宽衣、细眼薄唇这种潇洒秀丽的，正是南朝大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逐渐成了当时莫高窟的时尚。在石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但在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不绝的商旅、行脚的僧徒都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来自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这里历经了千百年的汇聚和交融。如今这些高低错落的石窟就像是一部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3: 从学者的研究了解到，莫高窟壁画的绘制在当时已是流水作业，被英国人伯希和劫掠到法国的画稿就是唐代敦煌画匠绘制壁画是参考的模本。而壁画在起稿填色和题写榜书时也有详细的分工，尽管如此，敦煌这些巨幅壁画仍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绘成。壁画和文人的画作不同，很少有属题姓名的，这致使画匠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

早上是他有一种食品叫薄托，这个晚饭是指给两枚糊饼，这个糊就是说用西域人的做法做的。现在有一种饼，我们叫大饼，新疆叫响，那个响可能原来就是说的糊饼吧。在莫高窟的生活是寂寞而清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足以跻身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真实的写照。再说回石小玉，在黄庆寺主持的介绍下，石小玉来到了莫高窟重要的礼佛场所，这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他注意到洞窟主要的墙面不再是南北朝流行的那些故事画，而是他正参与与绘制的经变画。经变画就是用画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经变化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隋王朝统一天下后，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华文明在唐帝国的开拓下进入了一个辉煌的盛世，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为了加快推广各种深奥的佛教理论，经变化应运而生。自唐朝开始，佛教净土信仰便已深入人心。今天在莫高窟存留下来的1055铺经变化中，描述净土的经变化就有近半数之多。或许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帮助人们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观音信仰在唐朝也非常盛行。当时民间一度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无论是山林中遇到的胡商，还是行刑前将死的犯人，或是波涛中行驶的海船，33种危难中，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化作各种身份前往救助。由于经变化没有固定模式，无从借鉴，画匠的想象力在创造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人们熟悉的世俗生活景象被大量绘制到壁画里，甚至本来是男性特征的观音菩萨也被改造成了女性形象。在一个被称为美人窟的洞窟中，观音菩萨娇柔妩媚，宛若一位唐代的贵妇。千百年来，莫高窟一直是当地佛教信徒重要的精神寄托，但对石小玉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殿堂，一幅绘制了千年的画卷。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画栋中，到处都能捕捉到大师的身影。李思训是盛唐时期的大画家，他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曾经风靡天下，在他的影响下，莫高窟的壁画也呈现出了一派金碧辉映的大唐气象。中国画的透视方法被公认是一种散点透视法，但莫高窟中唐代壁画却让人看到了焦点透视法。它讲究中心对称式，两侧的景物形成的斜线与中轴线相连，形成一定的透视感。而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科学的透视法，比唐朝晚了600多年。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石小玉也在努力追求用线条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采。洞窟中历代壁画的杰作正是临摹学习最好的范本。在对历代先辈精确入微的描摹中，石小玉熟知的各种线描技法都得到了纯熟的展示。画技之精妙非凡，不由得让他产生疑惑，他们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

0: 还是也有中原名家到此作画呢？据画史记载，隋唐时代画坛名流画工名匠无不从事壁画创作，当时洛阳长安两地的寺观到处可见名家的手笔，壁画成了他们展示画技的舞台。先辈们的智慧博大深厚的佛教文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流传至今，千余年来的绘画精粹在这里一览无余，这大大出乎了石小玉的意料。原本只是到敦煌谋求生计的石小玉决定住下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为千佛洞绘制一窟让后人膜拜的杰作。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一千多年来，莫高窟兴旺的香火吸引了大批民间画匠前来敦煌经营生计，依靠师徒相授，他们绘制壁画的手艺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墙壁上作画，手腕悬空，无处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使手臂保持平稳。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就这样画出了极其流畅的线条和精美的壁画。但是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壁画为何还能如此光彩鲜艳呢？长久以来，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是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宝石也会被加工成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具有美丽的天蓝色。这些矿物颜料都是经得起日光照射和湿气侵蚀的稳定颜料，正是它们的大量使用，莫高窟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佛国世界。不过，和唐朝富丽堂皇的肤色风格相比，石小玉更推崇神气兼得、清淡雅致的作画境界。赵孟俯、黄公望、倪瓒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最著名的大画家。他们主张作画要简古、淡泊、清新、消散，以致后世也都把平淡、柔润作为艺术的最高格调和正宗。而这种重意境、重情趣的中原文人画风，也正是石小玉一直所倾心的。元代时期，当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把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河西走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莫高窟的营造走向了停滞。在敦煌默默守候了六年的石小玉，一直没有机会在千佛洞画上一窟壁画。直到公元1357年，由于元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战火的硝烟渐渐弥漫到敦煌。也许是为了祈求安宁与和平，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个新窟即将在莫高窟开凿。石小玉如愿成为了莫高窟南区最北段入口第三窟的画师。依照捐资者的意愿，石小玉要绘制的最重要的内容，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的画像。每天当莫高窟迎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石小玉就来到洞窟中勾绘他心中的图画。他用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炉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行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等不同的描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破了元大都，元朝灭亡。 四年后，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设置了嘉峪关，敦煌被抛至关外。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渐变成了游牧之地，在漫漫的流沙中，石小玉的名字还有莫高窟的壁画渐渐被人遗忘。公元1945年，考古学家在莫高窟的北区意外发掘出一具尸体，据说那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里的画师。他叫什么，又画了些什么呢？没有人能知道。如今莫高窟第三窟不对游人开放，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莫高窟极为珍贵的壁画精品。不过他们是否是由石小玉所画，学术界尚未定论。21世纪的今天，莫高窟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敦煌古远的世俗生活、丝绸商旅、古越文明都将因为他们重新呈现在历史的舞台。
2: 走过荒漠，走向草原。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

0: 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

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他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5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四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呢？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没安监控就是贴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
它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那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那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得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
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的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是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惊掉下来呀、啊！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有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儿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一个正事儿呢。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这个。

水啊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再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了，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7岁8岁的，男生大一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你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出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是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他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一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

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呦，我这终于是有媳妇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得也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这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是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爷们儿。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他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是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2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就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你这上坟烧报纸，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

是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你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它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他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是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哦。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得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2天的时间，2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2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
严厉的这个惩。

红发，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的。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狮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但是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4: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7: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9: 我简直要崩溃了。
1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7: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的，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2: 就是啊，
17: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
1: 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两个借差，眼看就要到江州了，他们仨都挺高兴。正好过了鸡阳岭，就有一个饭馆，几个人在一块儿碰了一杯酒，庆贺一下子。结果喝完了这杯酒，他们都被这蒙汗药给蒙倒了。宋江迷迷糊糊的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了判官那儿了，人家判官不要他，被俩把门的给推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发现有个黑洞。顺着黑洞啊就走，看见有亮了，他又打在黑洞里边就钻出来了。这时候他就觉得一下就亮了，等他一睁眼睛，怎么回事啊？哦，原来自己做了一个噩梦。这时候他一看，周围站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啊非常的眼熟，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位也直勾勾的看着他，大哥，缓过来了。啊，你是？哎呀，大哥，你是不是交朋友交的太多了，把我忘了？我是李俊呐，李俊，你是？几年前那个马贩子偷马的偷马贼，对呀，哎呀，宋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李俊的手，我怎么能在这儿见到你呢？
26: 嗨，这时候这个叫李俊的就把那要杀宋江那个东家，也就是店主叫过来了，快快快快过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山东运城宋押司宋公明啊。哎呀，小弟有眼不知泰山呐，如果我哥哥再晚回来一步，哎呀大哥呀，我就把你给做了，明儿这时候啊你那肉啊就变成包子馅儿了。哎呦，宋江心里边这个后怕呀，赶紧呐给宋江找来了衣服穿上，给那二位也就张千李万也得灌点解药， 就宋江，就把这钱钱。

厚厚的经过跟这张千里外是说了一遍。张千里外心里边也是后怕呀，但是从心里边更加感谢宋江了。那么宋江这时候就把自己怎么杀了阎婆惜，又怎么遇见了小李广花荣，又讲自己老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上水泊梁山，没办法他就要到江州去服刑了。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呢，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自打跟宋江分手之后回到了这揭阳岭，跟他弟弟在揭阳岭就做起了买卖。这买卖呀不大光彩，但是他们是轻而易举不下手，碰见合适的买卖就做一把。那么这个黑店呢，开了几年时间也没犯事儿，他和他弟弟就有了分工，他有时候到浔阳江去做点买卖，劫个有钱的啦，或者是抢个过往的客商。那么他弟弟呢，就用这酒店当幌子，在这儿专劫那些有钱的客商。所以呀，在江湖上就给他弟弟起了个绰号叫追命判官。那么李俊也得了一个绰号，号称混江龙。这就说明这哥俩在这一带混的是很有名气呀。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又把他领来这两个朋友给宋江一一做了介绍。这位宋江一瞧，呵，身高80开外呀，长得是黑乎乎的，一双大眼睛，俩大铁拳头，上身啊穿着小绑袄，下身是灯笼泳裤。再看那位啊，穿戴和这位差不多少，长相也很相像。这二位是谁呢？一位就是号称出洞蛟童威，另一位呢号称翻江蜃童猛。你就听这俩外号吧，也不简单呐。出洞的蛟龙可够厉害的。那么翻江蜃呢，那蜃能把那江给你翻个个，这蜃是什么意思啊？南方那就叫蚌，北方啊叫蛤蜊。你看看这二位，他们和李俊和李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俊呢说是在这儿接一位恩人同威同猛，跟着李俊就来接朋友来了。一听说是宋江宋公明，差点儿没被杀了，要是他们晚到一步，这命就完了。这哥俩呀上前是深深给宋江施礼，宋江啊马上就还礼。这二位也是两条好汉呐，风尘仆仆的领上领下跑了好几趟，挺够意思。来吧，这时候就开始大摆酒宴。你看宋江加上李俊李立同威同猛，再加上张千李万，这几个一坐下推杯换盏呐，好热闹。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赶紧的赶路啊。今天晚上他们要赶到揭阳镇去住。说实在话，这李俊呢不同意他们走，想留宋江在这住些日子。但是宋江心里着急，他早一天到了江州，这心里边就早踏实一天。到那之后好好表现表现，一旦等着朝廷要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老家郓城县，跟自己父亲又可以团聚了。要说宋江是个孝子，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这张千里外也很着急，出来这么长时间了，竟担惊受怕了，赶紧把这差事办完了，嗨，消消停停好回去。这样一来，李俊同威同猛和李立怎么留也留不住，那只好给他们送走吧。

0: 这李俊和李立又拿出些银两，是说什么也得让宋江带着。宋江啊，带的不少了，但是一看这哥俩执意失意，行了，麻烦就麻烦点，请二位解差呀，帮着背点吧。行啊，这二位解差也挺高兴，命也保住了。一看宋江在江湖上确实有名望，心里边更佩服了。哎呀，你看水泊梁山那些好汉对宋江这个尊敬啊。没想到要到江州了，离家里都1000-2000里路了，人家还有这么多朋友，这可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样的人呐，在江湖上混一回值啊！咱们呢是个小官差，倒不如人家宋押司。想归想，现实归现实，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上路了。他们几个。送出了老远呢，宋江是硬把他们推了回去。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加快了脚步。要说揭阳岭跟揭阳镇本来就不大远，走不长时间就到了揭阳镇。到了揭阳镇一看，小镇子不大，但是很繁华。你看街里边啊，各种各样的买卖，一家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有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闪的，还有的老头扶着老婆，那么也有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还有小孩背着小孩，牛车、马车、小驴车、马牛羊、鸡犬士，呵，这大街小巷可热闹起来喽。哎，这功夫就看前边十字路口啊。这人围的特别多，是里三层外三层啊！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呢？他们三个来到近前，挤还挤不进去。这张千李万知道宋江个儿不高，看起来很费力，就在前边稍微啊扒拉扒拉。这人很知趣儿，一回头一看是个配角，就给他让出一条小缝，宋江就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看，呵，有一个人呐，身高在9尺开外，挺大个个子，可是脸色蜡黄啊，光着膀子，在那练一趟长拳。这一出手就是个神龙探海，一翻身就来个龙盘玉柱，回过身来一个乌龙翻江，再一回身就是个卧龙藏身。紧接着一个旱地拔葱，一翻掌又来一个金龙戏水，呵，再看两条腿腾空这一摆，那叫蛟龙摆尾，这拳打的噼里啪嚓的，好精彩呀！你看他练完了拳脚，又开始把那小布袋拿出来了，什么呢？狗皮膏药啊！感情这是走江湖卖艺的，跟那打虎将李忠干的是一个买卖。不过这人武艺练的是非常的精，他练完了拳脚，拿出了狗皮膏药，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这狗皮膏药啊，你是什么风湿骨病、关节疼、筋骨疼，或者是腰肌劳损、是腰托，什么都好使，贴上就灵。不信你就试一试。你看他费了好大的力在宣传这狗皮膏药，可是没人买。这回呀，他又拿起了铜锣，咚咚咚咚敲了一气，然后啊，就拿起一条枪，噼里啪啦的，哼，又练了一趟花枪。这枪练的也不错。然后他再把这铜锣呀一吊个，顺着这场子一边走一边说。说有钱的你帮个钱忙，没钱的你帮个银场，能赏两个就赏两个。您不买药也没关系，您看我累得这样了，哎，赏俩钱儿我吃口饭，在家靠父母，是在外靠朋友。磨破了嘴皮子，没有一个人给扔一个铜板的，这就怪了。你看这位挺大个汉子。 练了这么长时间，累得够呛，药也没卖出去，
1: 是赏钱，一个子儿也没得到。哎呦，看来晚上啊，吃饭住店都不能有钱了。宋江这个人呐，动了恻隐之心，他心里合计，对呀，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揭阳镇的人都小心眼儿，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呀。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练武之人，走江湖卖艺的，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他呢，就从自己那钱耷拉里掏出了5两纹银，放在他这个铜锣上。哎呀，这个大汉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发配的配军能给他拿出5两银子。说心里话，扔俩铜板或者是扔点银毫子，这都有可能。5两银子，你知道那年头能买多少东西啊？那可了不得。
0: 这位好汉，多谢多谢了。当时他是十分的感激呀、啊。
1: 谁怕钱咬手啊？请问您尊姓大名？
0: 我姓宋，我叫宋江。啊，您就是山东运城那及时雨宋公明宋家子正是。哎呀呀，请受小弟一拜。
1: 这个功夫啊，场子这些人就乱套了，大伙七嘴八舌的就说，这组可够厉害的啊，他就敢给钱，你胆儿可真肥呀、啊，肯定要贪事儿。为什么呢？这些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早就吩咐了，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没叫我看场子费，谁也不许买他的药，谁也不许赏他钱，谁要赏他钱，我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主可够坏的，
0: 可是这人谁又惹不起他呀？
1: 但是宋江他是外来人，他不知道啊。
0: 就在宋江和这位大汉闲聊的时候，这人就散了不少，赶紧躲开呀、啊。一会儿啊，等这恶霸要来了，打起来，喷身上血，洗都洗不净啊。这些人陆陆续续就走了一些，但是还有些胆大的没走，想看看下一步的热闹什么时候出场。那么宋江这功夫正跟这个大汉在聊天，这个大汉也把自己前前后后的经历说了一遍。这个大汉姓薛，名勇，江湖人称是病霸虫，因为他个子长得大，再加上他是黄脸，给人感觉呀病病歪歪的，实际他没病。那么送给他一个绰号是病大虫，病大虫就是病老虎，所以这位啊在江湖上是也有名号。两个人唠得挺近乎，这功夫你看，由打这人群外边腾腾腾腾就跑来一个大汉呢、啊。这个大汉身高有80左右，你看他上前一把，哎，就把宋江这后脑领子给薅住了。哪儿来的他妈一个黑鬼啊，在我这块地皮你敢赏他钱？他伸手就打宋江，宋江也是练武之人呐、啊。用手一弹，砰，就把他胳膊给架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个拳头让宋江弹出来，回手啊，噗，这一拳就奔宋江砸来了。宋江一低头，一下子就把宋江的帽子给打掉了。宋江的帽子他遮的半打金印，这回这金印全露出来了。你个贼配军，我今天我要你的嘎碎。他上前还要打宋江，可是病大虫薛勇一伸手，哎，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啪嚓一下子就给他拽个大趔趄去。

0: 这小子一下子，这鼻子脸呐就破了。并打从虚影上去，哐，就这一脚，正好就踢在他大腿根上。哎呦！赶紧呐喊了一声。再说，你看他领了一帮人，这些人拿着棍棒噼里啪啦就来打薛勇。那哪是薛勇的对手啊？薛勇啊，把他带的那枪拿起来了，啊，哗啦啦的一抖枪，哎呦，给这些人呐、都给杀退了。再说这些人一看不是薛勇的对手，赶快给趴在地上那个恶棍呐、扶起来，一溜烟跑了。这时候大伙有拍手称快的，也有为这个外乡人捏一把汗的。哎呦，坏了，回去啊找他哥去了，他哥可厉害。得了，咱们赶快走吧，这人陆陆续续的都散了。这时候就剩下宋江还有并打虫薛勇再加上张千里外这四位了。这日头啊已经快落了，咱呢找个地方先吃点饭走吧。到一个酒馆一打听不营业，再到一个酒馆不卖货，再到一个酒馆啊，嗨，打烊了，把门插上了，怎么回事啊？找了好几个地方，这时候日头就落了，不行，赶快呀、找个住的地方吧。嗨，所有的客栈都满员，这回可坏了，住不了店，吃不着饭，那赶紧走吧。这病大虫虚勇一合计，得了，宋大哥，咱们呢后会有期。几个人在吉阳镇就分手了。病大虫虚勇直接就奔镇子北去了，那么宋江他们几个就奔镇南去了，各走各的路。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吉阳镇，走了一会儿，这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一黑，这伸手就不见五指啊，再往前走黑咕隆咚的，上哪儿走啊？赶紧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一宿。哎，你还真别说，就看前边有亮了，那就是有灯，有灯就有人家。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

0: 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
8: 一个被认为是假币出售购买的集散地，一个59岁自学成才的电脑通，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为了制造假币扔下血本家庭。假币是否真的到了人们无法鉴别的地步呢？他们为什么明知是触犯了法律还要一意孤行？假币将从何而来，又将到哪里去？是什么让假币不断被生产又流向了社会？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即将播出。
10: 假币，一个让人们深恶痛绝的东西，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不少人都上过假币的当，为假币花钱呢买过教训，有的人呢因此吸取教训长了经验，而有人却因此打上了假币的主意，希望通过假币呢来为自己赚取大把的钞票。下面呢，我就来为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河南省项城市大卫寨村的假币案。造假者竟然为了可以造出更逼真的假币，竟然自学成才，成为了电脑通。
8: 随着假币出售购买案件的不断发生侦破，假币的来源成了警方关注的焦点。一些案件的重要线索表明，河南省项城市大卫寨村是集散地之一，这个地方属于3县2市的交界地，最近几年贩卖假币这类活动比较猖獗，我们的公安人员开始展开部署，对这些贩卖假币的人员进行布控。
10: 假币一旦出现在流通领域啊，其危害和后果呢都是相当严重的，那对个人来说呢是损失点资产，但是对国家来说，那就是妨碍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呢失去了信用。如果假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国家的控制银行准备金率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呢调控物价水平的政策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的就是物价的上升。对应呢还有就是咱们存在银行的钱呢就会贬值，哎，不管是居民的储蓄存款还是企业的存款呢都会贬值。然后呢就会导致人民币对应其他货币的汇率的下降，使国家外汇储备蒙受损失，使人民币呢在国内和国际的信用都通通下降。所以呢针对假币的问题啊，每个国家都会进行严肃打击和彻底剿毁。
8: 就在项城市公安局全面对有可能贩卖假币的人员进行监控。

0: 讯的同时，公安部也正在关注着假币案件。去年9月25号，公安部发出消息，内蒙古发现部分假币，假币来自于河南项城一个叫李运章的人。得知情况后，项城市公安局随即对李运章的住处展开了调查。
1: 9月28号下午，警方得到消息，李运章呢有可能在项城市的一座民宅里。项城市刑侦大队立即出动20余名干警赶到这座民宅。然而让所有干警大吃一惊的是，民宅里的6名男子还正在不停地印刷假币。
0: 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宅，就在这座民宅内却摆放着制假币设备和制假币材料，有电脑，有彩色复印机，还有激光印刷机。6名制假人员正在紧张地制造着假币。公安民警来到他们的跟前，他们竟然一点没有察觉，就被连窝端了。是什么让眼前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农民开始从事假币的制造生产？他就是假币的制造源头吗？那些假币又流向了哪里？警视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李运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警察能找到这个偏僻的农村来，而且来得那么快，让他意想不到，让他猝不及防。当他一看到警察来了，顿时感到一切都完了，只好束手被擒，乖乖地跟着警察走。发财的美梦从此也就破灭了。
1: 这个叫李运章的人啊，是河南省沈丘县人，一向呢是游手好闲。他觉得在家务农呢挣不到什么钱，便打起了制造假币的主意。于是呢，李云章购买了电脑，开始研究。钻研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制造假币。他还购买了一套老式的印刷设备。但是在造假的过程中，这套设备呢又很快被李云章自己淘汰了，因为设备老化，达不到自己的印刷要求。于是啊，又跑到北京选了一台更先进的设备，又开始了自己的钻研生涯。
0: 警方在现场共缴获了面值84万元的假币和制造假币的各种工具，以及印制假币用的纸张18捆。经过突击审查，李运章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李运章终于研究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激光打印制造假币的办法，并且于去年8月来到了项城市，租用了一间民宅，开始大批量的印制假币。
1: 59岁的李云章呢，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农民，就是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人，竟然为了多弄些不义之财呢，自学修炼成了一个电脑通。那我们在赞叹他的钻研精神的同时，也为他的步入歧途是感到惋惜啊。如果他可以把研究制造假币的精神和钻研电脑技术这个精神用到正道上，他也完全能够成功。但他就是把这个精神头用在了违法犯罪上，他这就是罪有应得。
0: 至此，建国以来河南省第一个假币案告破。虽然警方在这个案件中查获了84万元假币，但是却成功的堵住了一个假币扩散的源头。当我们看到李运章用来印刷假币的18捆纸张时，感到了由衷的庆幸。如果这些纸张被全部印刷成假币并卖出去，那么将有8亿元的假币流向市场。
1: 8亿元，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一般来说啊，假币的泛滥呢会造成国家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呢酿成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制售假币啊，就像一个嗜血的幽灵，以非法手段剥夺和占有着国民的财富，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社会信用的原则，侵蚀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健康集体，它就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毒瘤。所以现在即便是我们公安人员只查获了18捆印刷假币的纸张，但是只要想到剿灭它以后的巨大意义，我们就感到还是很值得庆幸的。
0: 假币是通过什么方式流向市场的呢？李运章的落网是不是宣告着案件告破呢？敬请继续收看《警视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是什么让眼前这个连打字都不会的农民开始从事假币的制造生产？

0: 就是假币的制造源头吗？那些假币又流向了哪里？请您继续收看《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
1: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李运章之所以会大量的印刷假币啊，是因为有一大批人正在做着贩卖假币的勾当。随着李运章案件的告破，主要帮助李运章出售假币的赵一武也被警方依法逮捕。假币贩卖在项城市呢，也不算什么稀罕事儿。赵一武呢，作为跑生意来讲，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事儿。有电话打来，不是问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到，就是说有人要这个东西。赵一武就这样在他们中间牵线，顺便搞点所谓的中介费。就在李云章伪造假币案刚刚告破，项城市警方又接到了另一条线索。
0: 9月28日，一个名叫王喜宝和一个叫李国忠的人从广州购买了一批假币，正在运往大卫寨的途中。项城市警方立刻展开了紧张的抓捕工作。经过研究部署之后，项城市公安局出动了30余名警力，在犯罪分子可能经过的106国道、107国道分别进行了蹲点守候，堵截即将从广州运回项城的假币。经过一天一夜的守候，目标终于出现了。
1: 这些制造和贩卖假币的人们如此猖獗，一波接着一波的公然跟国家的法律抗衡。那如果情况属实，一旦成功的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连续2次的重拳出击啊，必将给制贩假币者以严正警示，在稳定货币市场和维护社会信用原则的举措上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结果是不是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呢？
0: 按照局领导的统一部署，在9月29日8点左右的时候，干警们发现嫌疑犯车辆行驶过来了。干警们选择了一个较适当的时机，对这辆车展开了围捕行动。在办案民警随即对车辆进行检查时，眼前的一切让在场的民警全都惊呆了。从局长到警员，谁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虽说是假币，可就是这么一大摞，这该是多少数啊？这帮人的胆子实在是够大的。被抓捕的一名是主要嫌疑人李国忠，一名是嫌疑人王喜宝的妻子杨翠荣。主犯王喜宝依然在逃。当我们采访杨翠荣时，他依然拒绝交代其犯罪事实，而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国忠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其实啊，制贩假币呢，并非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它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历来是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制贩假币不仅扰乱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稳定的经济生活，而且呢，直接破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犯罪嫌疑人为了眼前的利益，由小到大深陷其中是无法自拔，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其中啊，就包括被警方抓到的李国忠。
0: 原来一年前，李国忠在王喜宝的怂恿下干起了贩卖假币的勾当。起初的小本经营使李国忠尝到了甜头，于是9月份二人商议要干一笔大买卖。
1: 李国忠呢，先后跑两趟呢，就赚了10000多块。有了经验以后呢，他们决定大干一场后呢，就不用再干了。
0: 梦想着一夜暴富，倾入全家积蓄，换来的却是法律的严惩。是什么使得人们这样的疯狂呢？警示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据了解，这次二人购买假币都是下了血本。李国忠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他看到自己用积蓄换来的只是法律对他的严惩时，李国忠唯一想说的就是想见见自己的两个孩子。
1: 我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李国忠自己说的话。本来应该是多么完整的一个家庭啊，为了自己多赚一些钱，危害社会贩卖假币，现在后悔了，想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要是在做事情之前多想想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想也就不至于干出触犯法律的事情，弄得家财两空了。
0: 目前这一笔巨额假币已经

0: 是让他们犯了难。
1: 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得知，由境外通过广州进大陆，假币的具体来源还有待于警方进一步调查。
0: 这些信息啊，项目城市警方呢已经向公安部、省公安厅呢做了汇报，由广东警方呢进一步跟踪调查，希望广东警方呢可以把造假币的团伙呢连根拔起，彻底铲除假币的生产源头，为我们平静的生活呢添一份保障。也希望有线索的群众呢积极提供给警方，协助我们的警方破案，铲除不法分子。
1: 虽然发生在项城市地区的两起全国罕见的伪造货币购买假币的特大案件已经成功告破，但是警方长期打击假币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项城市公安局还将继续对大围寨地区的假币买卖活动进行严厉的打击。
0: 现在项城市警方呢也准备派一个工作组住进大围寨村，对这个假币犯罪的危害性进行宣传，进行教育，同时呢也鼓励群众积极地站在反假币的这一边，为公安机关打击卖假币的犯罪活动提供重要的线索，给予支持。相信只要我们警民合一地团结起来，共同打击假币，假币也将会走向灭亡。
1: 那些假币是否真的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在现实中，假币是否可以轻松的辨认呢？警视通言之，假币在身边正在播出。
0: 通过对这两起重大假币案件的采访，我们不免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币是否已经逼真到了人们无法鉴别的地步呢？在现实中，是否可以轻松的辨别呢？
1: 在与银行的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得知，其实制作假币再逼真也是能辨认出来的。人民币的多种防伪特征依然是区分真假货币的最有效办法。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假币成功的流入市场呢？是人们不会辨认，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0: 为了了解情况呢，我们进行了以下的试验，当然呢也是在取得当地警方和银行允许的情况下，那用几张假币和真币混到了一起，到一家超市呢买东西，结果呢我们是成功的购买到了500元钱的商品。当我们随后告知店主我们所使用的钱中有部分假币时呢，店主是大吃一惊。经过店主仔细的辨认，真的假的呢很快就被辨认了出来，在收款台旁边呢就放着验钞机。当记者问起刚才给你钱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验钞机验一下呢，店主说看着你也不像花假钱的人。就是生活中有太多这样凭感觉看人，才让假币有了可乘之机，钻了大意的空子。
1: 看来店主不是不会辨认假币，而是在平时疏忽了对假币的防范，结果也给假币流入市场以可乘之机。在我们试花假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店主辨认出了假币，然而他们的经验却是用吃亏上当的教训换来的。
0: 当记者问到呢现在怎么学会辨认时呢，店主们都说哈，假币收的多了，经验呢也就学出来了，听听这都是血的教训啊。其实啊，区分真假人民币的方法呢很简单，没有多么复杂的手段，只要在现实中呢多看一眼，多分辨一下，假币呢也就不会找上门来了。下面呢我就教你啊分辨真假人民币的方法，哎，有三步您听好了。第一呢是听，咱们抖动这个真的人民币的时候啊，可以听到脆亮的声音，而假币的声音呢是比较沉闷。第二呢要用眼睛去看，看哪里呢？看三个方面。第一呢要看人民币的水印暗影，真币的暗影呢有立体感，而假币的暗影呢是比较模糊的。第二个看的地方就要看人民币左下方的油墨变色数字，它能够呈现两种颜色，而假币的呢是不会变色的。第三个要看的地方就是人民币右上方的阴影变色数字，在倾斜90度的情况下可以被清楚的看到，而假币呢是无法看到的。第三个要用咱们的手去摸，哎，抚摸人民币表面呢有凹凸感，而假币的表面呢是比较平滑的。其实啊，假币啊终归是假币，再怎么仿真它也真不了，只要在现实中仔细看看，你就一定会发现它们的破绽。只是有时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太过大意，才让假币是有

0: 饥渴成钻了大意的空子。那只要您按照人民币的区分方法，实在拿捏不准，就用验钞机检查两遍吧，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好好的看好自己手中的钱，让假币无处逢生，那么假币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啊。在这里我也劝告那些在打假币生意的不法分子们，不要动那些歪脑筋，我们的公安人员正盯着你们呢，不要出手啊，出手必被擒。还是专心于用自己劳动来换取自己应得的财富吧，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义之财的背后往往都是陷阱，而带给你的往往是法律的严惩。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么多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

0: 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的运用。

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
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
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

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由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儿，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新人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
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

0: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一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

0: 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祥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祥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祥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

0: 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0: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黎嘉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黎嘉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

0: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

0: 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 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
2: 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涉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2026年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 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5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赋予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
3: 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
8: 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
1: 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操控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的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 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3: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3: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和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

0: 线问题吗？
1: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0: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1: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0: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

0: 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啊，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啊，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2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郑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
1: 转移到
2: 对，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啊，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 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嗯，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2: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啊，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啊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啊，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张老师，您觉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0: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 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

0: 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管、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啊这个百分之这个一半有1%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啊。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梅以一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他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0: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 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

0: 协议达不成，那不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

0: 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岸，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也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岸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还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地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2: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啊，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啊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万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0: 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万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烈火五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次试射的烈火五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2: 烈火五呢，应该是在烈火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处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款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他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烈火五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2: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在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敌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0: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 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啊。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2: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啊，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针束。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是看别人有啥吧，我也想要。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这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你？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两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今天我就想躺平。那这时候你已经累得他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吧，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你就哎呀，那我就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卷着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小狗的玩具，
小狗这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只儿，那一只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啊，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这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它的小狗的衣服、玩具、它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它们可能啊，可能不是说我这搁这伤吧谁啊，它小狗它老了以后，它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在那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你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那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噗一下子一杆风，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哪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他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得。啊，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它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
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儿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儿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波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哐呲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再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啊。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A 会养，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的，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啊。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在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我说的，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到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啊，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小鸟鲜花，你完全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了，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它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啊，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
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棋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是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两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田，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 ？OK， 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记得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4: 有人偷东西。
1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4: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4: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了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但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呀，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把这差不多能成了。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不都说夫妻相嘛，说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屁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
你说这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啊、哎般配的感觉。感情的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说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他这一搂，他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了。有听友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它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你还能你都三十来岁了，你还能让它长出十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一米八零啊，一米八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牌面。是吧？那小孩儿那肯定的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啊、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哎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那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了，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你要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去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着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得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长白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就紧张啊，那种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你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来？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谦，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一笑像苦水，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是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三十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三十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啊。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啊，秦桧嘞，赵狗。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

一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下子。啊，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啊，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两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老歌回忆录在今天节目里跟你来聊聊，我们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在清代人蒋侃写的《秋灯所忆》里面，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秋芙呢，酷爱下棋，可是棋艺不精，但是呢，又常常拉着蒋侃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他把下注用的钱都输掉了，蒋侃笑他赢不了，秋芙呢就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呢，这局眼看着又要输，他就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局上去搅局。蒋侃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一幕也成为蒋侃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有那么计较。有时候呢，耍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人不是只会笑不会哭，他们的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所以呢，很好哄，也很喜欢去哄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有趣的人多多相处，特别是身边的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呢，跟一个有优点的、很乐于生活的人在一起之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你会因为对方而主观的或者无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你。我变美丽，因为有你。一起来听到柯一敏唱的这首《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节目跟你来聊聊天，听听歌。现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的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的蔬菜，她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她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守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看庙会，可是呢碍于是女子，于是和夫君稍微一商量，就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把眉毛给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拉着夫君一起去逛庙会。这就是被林语堂先生称为文学史上最有趣的女人的芸娘。有趣的女人是生活的捕手，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美。芸娘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的，尽管生活对她很严厉，但是她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你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当然会过得有滋有味啦。

可爱女人这首歌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 R&B 曲风，在今天看来呢，俨然也是很商业的范儿啊。但是在当时，这样轻快有旋律感的风格，绝对是华语乐坛的新鲜货。周杰伦的旋律流畅清晰，徐若瑄的歌词温情灵动啊。这首歌呢，其实是周杰伦当年还在吴宗宪的音乐工作室里埋头创作的时候，吴宗宪呢邀请杨俊荣帮他来打理公司，杨俊荣看到周杰伦说：“哎，把你写好的歌，这个录音带拿来给我听听看。”周杰伦就从这个抽屉里翻出了《可爱女人》。杨俊荣一听就被周杰伦的歌声给吸引住了，对他大加赞赏，说：“你快去出专辑吧。”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也是15年之前了，周杰伦凭借这首《可爱女人》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跟你说到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啊。其实不管男人或者女人，只要他是有趣的，就会非常的可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每天好像都是新的，因为他们对于生活那样的热爱。好像我们在这个三毛逝世25周年纪念日讲到三毛的时候，三毛就是那种住在撒哈拉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玩的人呢。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算是身处黄沙漫天的沙漠，也不会觉得闷吧。那么就找一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然后呢把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容貌总会改变，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呢就丢不掉。即使是生活不如意，粗茶淡饭没关系，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消失。脸蛋、身材、金钱、权势，但是唯有对于生活不计回报的热爱不会朽坏。当一个人有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帮助他。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那么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节目最后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小厨黄磊的《啦啦歌》。拜拜了，各位，明天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0: 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这女声的不断的重复的歌韵当中，我们似乎来到了深山，听到了回响，又似乎来到了河畔，来到了海边。一浪一浪都是我们对于四季转换的回声。各位你好吗？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里的大众。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冬去春来》是来自于龚琳娜。对，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唱着金箍棒啊等等等等那些好玩的、有趣的，但是难度颇高的歌曲的龚琳娜，《冬去春来》。这是龚琳娜和声灵合唱团的合作。是啊，《冬去春来》，有关于冬天、春天四季交换的时候，有很多的诗句啊，从《诗经》《小雅》一直到乐府古词，都有许许多多。也许我们的古人们，无论是我们的诗词歌赋也好，还是其他的艺术领域也好，在换季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季节，思绪总是特别的多情，也特别的敏感吧。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了。小的时候总是学校里会张罗着组织孩子们去踏春，去动物园，或者说去这个植物园，甚至是去植树吧。所以孩子们也终于可以脱去厚厚的冬装，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好好的释放一下整个冬季的阴霾了。
1: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里呢其实有经典老歌，同时还有民族音乐，当然民族音乐呢有创作的，还有口口流传下来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的。其实音乐当中你也可以看作是生未动心远的一次山水之旅。那这一站让我们去往草原，回望我们的来处，这是凤凰传奇的，他说我从草原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声。我从草原来，听着这旋律怎么着，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想着不论你是办公还是上学，腾了一下站起来，跟着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啊，可见广场舞的韵律真的是深入人心哈。可是呢，有时候想想啊，路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如果你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老的时候在这个年纪我们会干嘛呢？练书法、种花、养草、带孩子啊、旅游等等。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哈，真的只要不扰民，只要这个啊、不这个声音污染啊，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出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哎，我们是不是还为他们高兴呢？所以可能那些不相干的人，我们看到了他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那么热情高涨啊。其实换一种眼光看，那不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爱吗？只不过我们对生活的爱有个人不同的方式，而我们看着别人的方式，我想欣赏就好，只要他不妨碍别人。来吧，再继续听听孩子们的声音，一个可爱的女孩。

哎，这是一组孩子们的童声合唱哈，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中文的童谣。听到这些曲目，有的呢其实挺熟悉的哈，好像是我们从这个童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周围或者是老师。

0: 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嘛，说他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例哈，可能民间说法不一，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人有两只眼睛，可是有的孩子呢，最初有的孩子哈，极少数，他的眼睛，那个无形的眼睛，他可以看到别的，那这些别的东西其实就是存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其实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周围的，那么那个空间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周围存在了许许多多，从远古至今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此情也没有天眼，我也看不到。可是有的人，我们不能否认，有的人大多是孩子，他可以看到。那我这个朋友接触到这个病例呢，就是这个小孩能看到，所以他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和睡眠。后来通过种种的理疗也好，其他的等等等等，不说了，什么手法，最终呢，这个孩子慢慢慢慢的正常了，看不到了，然后休息睡觉也好了，身体慢慢慢慢的康健了起来。那我呢是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但是我春节回家，我看到了这个孩子蹦蹦跳跳，真可爱。想到这个童声，孩子是纯真的啊，孩子们的声音也会说，哎，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娃娃音，娃娃音第一印象我们想到是谁？就是那个志玲姐姐，对不对？有时候开车里那个导航仪都是志玲款的，有人说林志玲是娃娃音，可是呢，虽然叫娃娃音，娃娃音却并不是形容小孩子的，并且呢，这个娃娃音还有可能是故意的捏造的，这种娃娃音是一种不自然的一种声音，孩子们的童声听起来是清脆的、稚嫩的、充满活力的，娃娃音有时候听起来是小声的、轻快的，所以有时候会让人有点点反感。可是我觉得志玲姐姐通过这个花儿朵朵，那个旅游的真人秀节目，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对她路转粉啊，路人转粉，因为我觉得她是如此的真纯，如此的可爱，因为她是在做她自己，即使是素颜出镜，也是一派落落大方。好嘞，这是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逸。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2: 风
1: 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继续一起，我们听东方的声音。最后一曲呢，是来自于郁奎之李胜素的一曲《清歌咏梅》。戏曲的韵律与歌声的情韵，带来着美妙的、不可思议的相遇。戏曲和歌曲的相遇，咏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6: 降国路上有他们，
8: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

0: 记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和两位借差来到吉阳镇，拿出5两银子赏给了那病大虫薛勇，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可是自打和这薛勇结识了之后，在吉阳镇找饭馆找不到，找住宿的找不着，他只好和病大虫薛勇分手了。他领着两个借差就奔城南去了。可是天儿越走越黑，这可不能在外边住啊，正好就发现了一个大户人家，叫开了门之后就想投宿。结果这开门的门丁没敢做主，回去找老太公商量去了。不大功夫啊，领出一个老头，这老头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水袜云鞋，由打里边就出来了，把这灯笼举起来照了照这几个人，一看呢不像是坏人。我这房子挺多，院子也挺大，也有闲房子，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临时的凑合一晚上。哎呀，多谢多谢。宋江心里合计，这老头可真够意思啊，人家亲自出来接咱们，上前是深深一礼呀，老人家多谢了多谢了。这位老人就把他们仨领到了后院。后院啊，有这么一趟啊闲房子，看来家里边人口也不多，房子还挺宽敞。打发伙计把这屋子收拾收拾，让宋江他们简单的就维持一晚上。他们几个中午酒没少喝，饭也没少吃，但这功夫有点饿了，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位太公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呢？安排伙计把咱们那些剩饭剩菜呀，10多点，让他们先垫吧垫吧。哎呀，宋江是好感激呀，不大功夫就端来2个食盒子，一个盒子装的是饭，一个盒子装的是菜，把这食盒摆上来，宋江和这张千里万稀里呼噜的就吃了点儿，吃得饱才睡得着啊，吃饱了躺下就睡吧。你看他们几个刚躺下，酒厅前院来了好多人呐，乌闹火喊的，而且这些人是举着灯笼火把。这些人干什么来了？因为这天下午出的这些事儿，宋江他们就加了点小心，知道这恶霸肯定是找人去了。这一看来人了，他们几个赶紧把衣服就穿好了，耳朵趴在窗户静静的听。要说晚上虽然隔着一层院子，但是说话的声音听的是非常清楚，夜间静啊。这时候就听有人操把火啊，爹啊，我哥哥干什么去了？哎呀，你哥哥中午就喝酒，晚上又喝，现在啊喝多了睡觉呢，给我哥哥叫出来。我说孩子，这深更半夜的叫你哥哥干什么呢？爹啊，你不知道你也别打听，今天下午我让你给打了，让人打了。那镇子里边还有人打你吗？啊，孩子，咱可别作孽了，消消停停，快睡觉吧。不行，给我哥哥叫出来，我他妈的要出出这口气。这功夫就看呢，

从大门后边推进来一个大汉，脑袋蒙着，身上膀子。谁呀？这位就是病大虫徐勇。徐勇怎么让他们绑起来了？宋江和徐勇分手之后，这个镇子里的恶霸，他虽然让徐勇给他大腿根推了一脚，你看他一瘸一拐的，但是并不重。他一看宋江他们三个人，这病大虫薛勇是一个人，哼，我这回先收拾你。他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提前在这镇子北边有个树林子，他下了绊马索呀。这病大虫薛勇知道这镇子里边不能住了，他赶紧得离开这镇子，走江湖卖艺的，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哪儿是家。可是没想到被人家给暗算了，这绊马索啪叽一下子，这一蹬绳把他给绊倒了，然后来了一些大汉子，马肩头龙二背，就把徐勇给捆了个严严实实。哼，你他妈的下午敢踢我！这个恶霸上去噼里啪嚓的给徐勇一顿大嘴巴。等我把那三个人呢抓到一起呀、啊，我一块收拾你们，到时候我扒了你们的皮，在揭阳镇还有敢绝我的。他们抓薛勇啊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知道要撵那仨呀他一个人不行，赶紧找他哥哥，这不就回到自己家里边来搬兵来了。可是宋江他们一考虑，坏喽，咱们怎么撞到人家枪口上了呢？不行，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啊。他们呐把东西拾掇好，悄悄的就来到这后门，把后门啊打开之后，一个个的都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带上，然后是撒腿就走啊。越扩越好，可别让这恶霸给堵着。他领着那帮人黑灯瞎火的，要把他哥哥再叫起来，就得把咱们给堵着啊，赶紧走。宋江领着张千里万大步流星的就奔着揭阳江的江边来了。可是由于路不熟啊，深一脚浅一脚，尤其是江边的道更难走。就在宋江他们离开这户人家的时候，后边的人撵上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看门的门丁啊一句话说漏了，说是后院咱们家还来了三个早朽的呢。这一句话呀把这恶霸提醒了。什么？咱们家还有仨？那肯定是他们仨了，是不是有一个是配军呢？正是。你看看，要说这话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截然不同啊。一句之差是防倒无他呀，要少说一句，宋江他们不就脱险了吗？可是他说完这句话，这个恶霸领着人举着火把直接就来到后院，到后院往屋里一瞧，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跑了。赶紧顺着后门就追出来了，举着灯笼火把是一边往前追一边喊，给我站住，嗨，你跑不了，前边是滔滔的江水，到了江边你们就寸步难行。因为这个恶霸知道到了江边这深更半夜根本就没有船。这时候后边的人是加快了脚步，宋江他们几个一听坏了，撵上来了，赶快跑吧。他前边的噼里扑噜的顺一脚浅一脚往前跑，后边的举着火把一边抄头一边喊，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就见眼前滔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坏了，往哪儿跑啊？
再往回跑不行了，人家已经追上来了。可是这滔滔的江水挡住了，怎么办呢？宋江这时候知道了，怎么能往这儿跑呢？这不是跑到死路了吗？张千李万心想，这回可完了，今天差点没让人家给宰了，结果活过来了。没想到到这浔阳江边，这回要是给堵着也没好，完了，一个个在那儿啊心神不定，是六神无主，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哎，就看那江心上飘飘荡荡来了一只小船，这小船划的是非常快，眨眼之间就划到了宋江他们身边。宋江一看划了一条小船，哎呀，心里边高兴坏了，可来了救命的了。一看这只小船正好就停在他们站着的岸边，宋江上前连忙施礼，哎呀，我说少公，您能不能把我们渡过江去啊？后边有一些强人在追我们，这眼前又是滔滔的江水，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我们呐付您十两纹银。好吧，上来吧。你看宋江和这张千李万赶快登上了这小船，再看这船老大用这钩竿往这地上一杵，噌的一下子，这小船就离开了江边，奔江心就划去了。划了能有20来米，就看后边这个恶霸还有他的哥哥领着手下这些打手，舞刀火喊的，举着灯笼火把就来到岸边了。哎，我说那位是不是张大哥呀？那船上坐的那几个可是我们的买卖，你可不能让他们跑了，赶紧给我们送回来。张大哥，哦，宋江听明白了，感情啊这个少公姓张，一听说岸上的人认识他，让这个姓张的这船老大把他们几个再拉回去。宋江一看坏喽，他们是一伙的，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没想到这个船老大呀就喊起来了，两个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这三位啊是我的亲戚，我要把他们拉到江对岸，我请他们吃板面。吃板面？什么叫吃板面呢？啊，可能是吃碗面，他呀没说明白。你看他喊完这句话，岸上那些人当时就消停了，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宋江是格外感激这船老大，哎呀，我给你啊再加10两银子，嘿嘿，谢谢啊。这小船就像箭一样划到了江心，到了江中间，你看滴溜溜溜滴溜溜溜，哎，就不走了，转上圈了。哎呦，这一转圈啊，宋江和张千里外都是旱鸭子，转着转着就迷糊了。哎，我说少公啊，这什么意思？嘿嘿，你们不认识我？宋江心想，我们打老远的到这儿来，怎么能认识你呢？你看看我。宋江仔细打量一下，哦，就见这位船老大身高在70开外，长得是皮糙肉厚，光着膀子，下身就穿一个裤衩子，露俩大脚丫子，长着一脸横丝肉，是脑袋上戴着一把抓的小抓髻。宋江看了看这位，这打扮啊是个打鱼的出身呢。哼哼，这回认识我了吧？我是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要请你们吃板面。什么叫板面呢？就是一刀一刀
把你们剁成面条，扔到这江里边喂王八。嗨，这就叫吃板面。哎呀，宋江一想，刚离开那些强人，是又遇到了水贼呀。要说山有山贼，是水有水霸呀，看来这话不假。到了浔阳江里边，这回肯定是没好了。宋江是直说小话，我说恩人呐，您饶了我们几个吧，我是发配的配军呐。我们不管你贼军配军，我们就管你要你身上的钱。这人呢，我们还不能留活口，你们几个要是知趣的话，赶快把钱留下，直接就往江里边一跳，过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哎呦，宋江和张千李万是抱在一起，这眼泪就下来了。宋江觉得自己身为一个配军，给人家这俩当差的带来麻烦了。宋江后悔呀，这要是留到水泊梁山，哪能有这种磨难呢？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要说宋江那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就在这功夫，就看远处传来了唰声音，一条小船飞快的划过来了。眨眼之间，这小船离他们坐这船就近了。你看船上人就喊了，哎，张大哥，又有买卖了。哎呀，有买卖可别忘了我们哥几个，俗话说得好，是见面分一半啊。啊，好吧。宋江一听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那当然了，谁来了？同威同猛，还有混江龙李俊，他们怎么这么巧呢？要说这事儿啊，可真是不巧不成书。他弟弟，也就是那催命判官李立，把宋江他们几个截下来了，本来要把这买卖做了，没想到他哥哥赶上了。他哥哥欠宋江的人情啊，就把宋江给截下来了。再说下午宋江他们要到揭阳镇，他们也没深留，他们也得合计下一步啊，在江里边也得做点买卖，都是吃这碗饭的，那年头叫横啊，都是横买卖。再说他们也没想到宋江深更半夜的能坐船过江，他们以为这江里边姓张这个哥们儿啊，肯定是得到大肥鱼了，就是有油水，他们就追过来了。追过来啊，无非就是想分点，这是吃横买卖的规矩啊。我劫到钱了，你见面我给你一点，你劫到钱了我赶上我也得点。没想到宋江这耳朵一听这声音，哎呀，今儿个下午还在一块儿了，他就喊了一声，同威同盟，李俊兄弟，快来救我们呐。啊，这李俊一听，这是我宋大哥呀。哎，我说张大哥，你手下留情，你船上那位啊是我们的好朋友。书画之间这船就划过来了。再一看呢，姓张这主啊手里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嘿，如果宋江他们再不跳，他就开始下手了。什么？是你大哥？一个配军怎么能跟你扯上关系？哎呀，千真万确。这时候两条小船吊在一块儿，你看同威同猛拿起了缆绳，就把两条小船捆在一起了。你可得手下留情啊，这同威上前就把姓张这个强盗手里边的刀

0: 宋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啊，宋江这时候才明白，感情啊，他们都是一伙的。
0: 这位啊，在江里边可有一号啊，号称全伙张衡啊。宋江一听啊，全伙张衡，怪不得在船上这么有本事啊。那么这时候张衡赶快就把衣服给宋江他们几个穿上了。宋江上前给这船伙张衡啊施了一个礼，这张衡也愣了。混江龙李军呐，你说你的这位亲戚姓什么名谁呀？嗨呀，你怎么忘了呢？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山东及时雨宋江宋押司啊。啊，你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宋大哥。哎呀呀，小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他上前是深深的给宋江施了一个礼。这混江龙李俊就把宋江的来龙去脉，怎么被发配到江州，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船伙张衡是说了一遍呢。船伙张衡是更加敬重宋江。要说宋江在江湖上的名气这么大，与他的为人分不开。你看这托塔天王晁盖出了事儿，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救助他们。你看病大虫薛勇有难了，他马上就拿出钱，在这方面他有他的优点，是穷的可交，富的可为，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及时雨是孝义黑山狼呼保义，这名就传开了。就是这个在江里劫道的全伙张衡，他都知道这大名。宋江这名传的有多远吧，那么也不能老在江心里待着，这两条船绑在一块儿了，赶快往回划吧。宋江一听，什么往回划？往回划不就是回揭阳镇吗？是啊大哥。哎呦，这揭阳镇咱可去不得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0: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1: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2: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 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

0: 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9: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0: 140公里。
1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9: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
9: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 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9: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9: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

0: 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内县内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拴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1人1专班、1人1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0: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1: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7: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8: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就是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7: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9: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面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旱必查，并且走过的旱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7: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8: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仍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1: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0: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 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啊，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张硕弟。
1: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0: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1: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0: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1: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

0: 当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2: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1: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3: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2: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1: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3: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1: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3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3: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2: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1: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杨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3: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1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一套4字心法。
2: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1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 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

0: 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1: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0: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2: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3: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4: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5: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4: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3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5: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选拔，对我来说，当时是自己心理上感觉从事航天员这个职业真是太难、太不容易了。
4: 2020年9月，我国第3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2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6: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4: 2025年底，我国首次组织航天员洞穴训练，在重庆武隆的天然洞穴里，28名航天员完成了6天5夜的驻留。隔离、幽闭、物资受限的洞穴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回忆起洞穴训练的经历，张志远告诉我们，幽暗的洞穴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激发了航天员们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
5: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拐到一个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岔路口，按照规划的话我们是往左走，但我是正好转过向右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这个头灯它的照明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照得特别远，但正好就是在它能照到这光线之外，右侧这么一个大片的黑洞，它也好像

0: 在不断的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1: 神舟23号乘组是一个全员80后的乘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三个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的经历堪称是南辕北辙，然而在协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展现出别样的默契。当被要求用一种小动物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朱杨柱选择了蝴蝶，张志远、黎佳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蜜蜂。而当张志远描述队友们的时候，勤劳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
2: 说实话，当时还是很意外的，居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很类似的一种生物，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几个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相融嘛。指令长朱杨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特别的勤劳，这么一个指令长。而且作为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动三黎佳颖的话，她作为首个香港女载荷专家去参加这次任务，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也观察出来，她是一个韧性适应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在任务中能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的这么一个队友，所以我对他俩我也非常的信任。
1: 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0: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几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3: 她是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4: 如今她即将飞向太空，她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佳莹。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走进她的故事。
5: 面前的黎佳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优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6: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呢，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5: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8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6: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5: 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她倍感压力。
6: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5: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佳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6: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5: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7: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5: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7: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5: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7: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很快就会再见面。
5: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7: 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8: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 意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1: 我是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卡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2: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2: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4: 他值得去，
13: 他值得去。
1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5: 这是几号窟？
16: 这是第27号窟。
1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1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又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2: 面对这些石，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 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2: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13: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次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3: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6: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3: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2: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7: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6: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7: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3: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3: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檗，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檗，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6: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3: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 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5: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14: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是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3: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18: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8: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3: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3: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3: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3: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6: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3: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6: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3: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6: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3: 是的。
12: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3: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忠于选择。
19: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9: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总台多路记者直击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方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1+1具体成果，苏州声明凝聚哪些共识？
1: 水稻又来空间站了，这次随神舟23号上空间站的水稻种子有什么不一样？
0: 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如此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
1: 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